0: 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
1: 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人社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还有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的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1: 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7,338.49元，分别将2024年下降了4.73%、0.94%。
0: 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的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
1: 国家防总于昨天11点呢，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来关注科研方面，昨天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
1: 近日，我国科学家呢首次成功实现了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将会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发研制提供坚实支撑。
0: 教育相关的消息来看到，高考结束之后啊，多所高校都于近期发布了2026年的本科生的招生计划。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有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还有山东大学等多所的双一流高校，已经是明确了本科招生的扩招计划。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表示，美伊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
0: 当地时间15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
1: 6月15号的17:18，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6.2级的地震，震源深度90千米。
0: 15号，埃塞俄比亚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长途大巴失控坠入到约100米深的山谷，造成31人死亡，33人受伤。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那么在 H 组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0-0战平了这个佛得角队。本场比赛呢，两队是都没有进球啊，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那么在今天凌晨的3点，小组赛 G 组第一轮，比利时队1-1战平了埃及队。
0: 北京时间的今天9点，在美国洛杉矶，伊朗队即将迎来本届赛事的首秀，和新西兰队展开较量。
1: 国际足联日前公布了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最后4场比赛裁判组人选名单，当中并未出现中国裁判马宁，这就意味着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国际足联呢暂时还没有为马宁安排执法任务。
0: 虽然国足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但是中国企业和技术正在深度的参与赛事的保障。比如在墨西哥，中国企业呢提供了轻轨列车，还有新能源公交、铁路建设、云直播、赛事技术支持，以及足球啊、纪念品等等。
1: 是的，另外我们说到刚刚这个比赛的消息，在昨天凌晨啊，这今天凌晨啊，刚刚结束的比赛，西班牙队这不是0-0战平了佛得角队吗？大家也会好奇说，西班牙这么强的一个队伍，战平他的佛得角，这个名字好像没怎么听说过。非洲岛国佛得角啊，首次在这次登上了世界杯的正赛舞台，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国家呢，仅有54.6万人口，是由10座火山海岛而组成佛得角。今年呢，恰逢是中佛建交50周年，佛得角的体育场啊、议会大厦，包括政府大楼等，也都是中国援建的。说到了世界杯，今天早晨呢，很多朋友也都参与到了我们的世界杯主题的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当中啊。因为今天早晨我们猜的这个是和球，是和足球场上一些术语有关的题，不太难啊。哪怕说您不懂球，您只要看图说话，也就能猜个8-9不离10。
0: 是，
1: 今天是4张图，猜4个术语，
0: 对，
1: 都不难。你看，我现在很多朋友，前两天的时候，我看很多留言都说，哎，我不太了解答案，或者说，哎，我这是豆包问的豆包是吧？查的百度。但是今天不用了，今天基本上大家我看前3题都答得正确。
0: 是，我看到2930这位朋友第4题答了个黑龙踢球。 可以冷踢球啊，确实也是就是看图说话啊，
1: 真的是看得很真切、
0: 哎、啊。
1: 还有黑龙踢球，他看的是这最后一个是吧？
0: 对对，第四
1: 道题啊。还有朋友3468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我也猜了啊，猜了这四个，他说呢蒙的都已经全蒙上了啊，我是伪伪球迷。
0: 好，冰冰留言啊，前面四个题在答题，他说了，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我的老公、嗯、祝他今天生日快乐，每天都快乐
1: 哦。还有5568说了啊，我来猜题，然后呢一看到世界杯就忍不了，我要世界杯的周边，我要世界杯周边、嗯、啊，这是命令不是商量，让我中奖。
0: 啊，小幸福说了，打卡打卡，就等幸运男神文章了啊，我大题什么红牌什么人墙，那幸运男神麦迪老师的电话你就不接了吗？小幸福
1: 可以，我觉得可以改天，比如说让我们其他的各位主持人都可以给大家来去充当我们的幸运派送员啊，来去拨打电话、嗯、大家敬请期待。还有1383这位朋友说了啊、答题说我来答题了，你看这位朋友答的就很溜啊、嗯、四个题都答对了，然后他说我现在还在看世界杯呢
0: 哦
1: 啊，然后现在沙特是1-1乌拉圭，这是他7:57给我们来留言的、哦、啊。哎，是现在你会发现、嗯、平时就看这个世界杯吧是熬夜，
0: 对，
1: 是吧，要熬夜看球，
0: 对，
1: 现在叫什么呢，早餐看球，
0: 是
1: 吃早餐的时候顺便就着这个豆腐脑油条把这世界杯给看了。
0: 对，因为今年的很多场次都是在早上8-9啊什么的时候啊，上午会看。嗯，
1: 好了，我们欢迎大家吧，继续动动手指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留言，会有机会获得世界杯的周边或者是黄金小马，回复早安。

0: 古人
1: 太可怕，
2: 谁说书生百物。
3: 说到古代读书人，咱们脑子里浮现出来的那就是百无一用，文弱书生。其实古代最早的读书人不仅不文弱，反而个个是猛男。比如孔老夫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个大高个子。

0: 并且啊身材非常的魁梧，据说跑得也很快。放到今天啊，妥妥的是一位全能体育健将。而且孔子不仅自己壮硕，对学生他也定下了君子六艺的标准。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和御就是射箭和骑马驾车。在汉朝，君子六艺是朝廷选拔官员的标准，所以汉朝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文武不分家，上马能杀敌，下马能治国。比如班超就是学完了春秋然后打匈奴。到了唐朝依旧如此，唐朝尚武，所以习剑对于读书人来说更是家常便饭。比如王昌龄一边从军入伍驰骋沙场，一边写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句。但是后来为了防止武将做大，宋朝就开始文武分家了。那时候啊，推行崇文废武，所以当时的文人开始变得轻视武艺和军事能力。明清时期盛行八股文，更是让读书人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自然也就没时间锻炼体魄了。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导致咱们对古代文人的印象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哦，对了，再说一个冷知识，三国时期大杀四方的吕布一开始也是文官。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3: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4: 好了，早上的8:16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早上好，我是麦迪。
15: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14: 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河北省全省麦收2868万亩，净土达83%。
15: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幕，四大专题展亮相，包括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还有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汇聚超3000种的展品。
14: 出行方面，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公安交警梳理发布全市易积水路段以及绕行路线。因为最近的这个雨水啊频频降临，交警提示啊，遇到强降雨的时候，非必要不出行啊，必须出行要务必注意行车安全，避开低洼路段，不要冒险驾车涉水，同时避免在低洼地带以及桥下停车。
15: 近日，支付宝平台联合石家庄公交集团推出扫码领随机优惠券和充值享利减，这双重优惠活动，这个活动时间呢是截止到

0: 6月30号，
1: 6月19号起，唐山机场开通哈尔滨、唐山、深圳航线，每周1、3、5日执行。
0: 民生消息来关注到，河马先生邢台首店近日在逗号立方购物公园正式开业，这是继石家庄、唐山之后，河马先生在咱河北开设的第三家门店。
1: 近日，雄安宣武医院完成新区首台机器人手术，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呢是目前外科微创领域的前沿技术，利用 3D 高清立体视野设备，可以清晰地呈现出细微血管、还有神经以及病灶边界。
0: 千古风流，燕赵回响，都市主题艺术展昨天在石家庄知音19533号库开展，展览呢将持续到8月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考的相关消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评卷工作呢已经全面展开了。2026年河北省高考所有的科目实行的是网上评卷，采取的依旧是三评加终审的评卷机制，那么确保每一位试卷评分公平公正。
0: 再来关注到比赛，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将于6月16号至21号在杭州奥体 AT 中心游泳馆举行。河北运动队共派出奥运冠军李冰洁、新锐于子迪等19名运动员出征，向亚运会入场券发起冲击。
1: 时间来到了早上8:18，此时此刻走在路上的各位，一定不要忘了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啊！这是我们一年一度的618直播狂欢大促，正在热闹进行当中。今天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有特价专区，所有的商品呢是通通6折啊，直接给您开了价的6折，您可以放心去拍，放心去买。商城有史以来最大折扣力度，全年最大折扣仅此一次啊！我们也是谋划了许久的。直播间呢还有足金的小马吊坠、行李箱等惊喜好礼。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现场的我们的叫什么？你叫他叫什么？
2: 小黑哥，
1: 帅气的子琛啊！一起听听前方带来的好物的介绍，听听今天子琛和心源都给大家准备了什么。Hello， 子琛，小黑哥，
2: 小黑哥，你控制一下你的表情管理，你刚才一笑更像小黑哥人设了。
1: 你搭档自己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3: 我就知道你没说我什么好话。
2: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这个穿搭是有设计的，还是很帅的。不仅叫想叫你小黑哥，想叫你一声少爷是怎么回事呢？就说
1: 你就不能叫他一声小帅哥吗？
3: 我听着都不是什么好词啊！你看那能不能有点高雅的词啊？
2: 少爷还不高雅吗？
3: 今天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准备好的东西啊，大家你不管是看小黑哥还是看小白姐吧，你先来直播间，大家来跟我们聊会儿天儿。今天早晨我们俩这一起挺早的，我跟你讲，我平时我要不是看世界杯，我都也就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么多惊喜礼物，起这么早了，
1: 辛苦少爷了啊！
4: 也不容易啊，从他这个几百平的大，
3: 哎，对呀、啊，我今天是不是厉总是厉少是吧？
1: 来，少爷，给我们准备什么了？
3: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好多东西。你看618嘛，昨天上节目的时候还在说呢，说这一年过得真快。不过你看618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给大家准备今天这场直播也是时机把握的特别对。暑假到来之前，这个正式的三伏天到来之前，大家可能准备一些，比如出去玩的，自己用的、家里用的、孩子用的、吃穿用度方方面面的，今天都给大家准备了。而且刚才我们直播间一直在说的，今天早上一直在说，上来进来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先抽一个6折券。而且之前我们还是抽奖，比如说你可能会抽到8折券、7折券，今天我们直接上来全给大家安排6折，全给大家安排6折。所以说，甚至我们讲，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都不用去比价，因为关系店首先便宜。我们比关系店便宜，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再打一个6折，所以不管你买什么都划算。而且我们今天直播间还像刚才麦迪说的，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足金小马，还有待会儿稍后马上挂了电话之后，我们就给大家抽一波行李箱，截屏来送。刚才还在说我们这个直播间，我们老听友小薇昨天晚上又中奖了，看他今天还是不是还能这么幸运，大家一块儿来这个稀释一下我们这个中奖的可能性啊。 赶快来，赶快来，没准稍后中奖的就是你。
1: 嗯，
3: 说一下今天我们有什么好东西，包括像刚才提到的海蓝之谜的紧速刀面颈膜，专柜2000多的，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是三位数，而且给大家准备这个规格也是一定是折合到每毫升或者每百毫升最划算的。另外还有就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包括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基底液，
1: 嗯，
3: 还有爱静的气垫，雅诗兰黛的这个面霜的组合，雅诗兰黛这个也是今天也特别有说头，原价2300的，今天到手也是三位数，直接带走459。另外还有 SK2 的小贝壳防晒也给大家准备了，原价540，今天我们直播间263就可以拿下。而且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全品类。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打六折，全部都是打六折，全部都打六折。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而且包括你看我们这次早晨直播呢，还准备了一些给男士的小礼物，
2: 嗯，
3: 给家里的老公准备的，比如说
1: 还有人记得我们。
2: 当然了，
3: 你看咱们，你看麦迪，你我咱上直播间一定咱得给男同志们这个谋点福利，咱
1: 一定的。
3: 一定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不用花多少钱，你因为知道我们也不配花太多钱。
1: 嗯，你说点别的吧。
2: 麦老师说你这句话我不敢苟同。
1: 嗯，是
3: 不，我开玩笑，主要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们自己提出来要求，咱没有负担。
1: 哎，是。
3: 同时，媳妇儿看见之后也绝对舍得给咱们买。花不了多少钱，50多块钱，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索爱的 T8 礼盒款的剃须刀。
1: 嗯，
3: 你可以带，马上暑假带着出门了。也非常方便的，而且是不用，就平时充电效率也非常高的，就是很实用的一款这个剃须刀啊。另外还有包括男士的防晒衣，今天给他准备的蕉下的，到手100出头。另外还有像茶叶礼盒呀、蛋白粉礼盒啊等等的一些，包括送礼物，马上端午节了，一应俱全。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下，马上开始我们直播间的福利购，9.9。19.9给大家准备的。总之今天直播间我不光是让大家买的开心，看的也开心，同时买的是真划算，就是买到点子上，有的时候你趁着抓住好时机买对东西也相当于省钱了。
1: 嗯，
3: 所以今天给大家规格上内容上，这产品这个门类上，包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准备了六折，方方面面。看这个直播间，看这个直播不会让大家白看，赶快吧，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挂了电话之后，先来给大家抽奖啊。
1: 好的。
3: 我这说一脑门子汗的，我这个。刘口令说什么？
4: 真划算没有？
3: 真划算，真划算，上了就刷真划算，行吧？
2: 好。
3: 大家来，先来是直播间吧，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上来就。直接刷真划算啊！
2: 嗯，
3: 谁刷小黑哥呢？这是刷真划算啊！
1: 好嘞，
3: 我们直播间见，直播间见，马上来给大家抽奖。
2: 好的，感谢小黑哥的连线，好，拜拜，一会儿直播间见啊！
1: 哎呀，听着子琛在认真的介绍这个50多块钱的剃须刀男士礼盒
2: 啊，
1: 让我
2: 说你刚才为什么笑了呢？
1: 很复杂，
2: 为什么呢？
1: 没有，我就觉得。
2: 你觉得其实不用礼盒，只要有一个那个剃须刀就够了。
1: 我觉得他如此认真且端庄的，真的他很认真在给大家介绍这个剃须刀礼盒。
2: 是
1: 50多块钱，我觉得，嗯，就是对比女生就是平时大几百就上千的化妆品，
2: 很合适了，而且还是个礼盒哎。
1: 啊，而且今天其实女生也不要挑最贵，
2: 嗯、
1: 啊，我们大牌不需要很贵，今天赫莲娜依旧能够给到大家，不需要大几百，不需要上千的价格，
2: 嗯，
1: 你也可以以一顿饭钱买回国际大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现在可以先看一下子琛和心儿的视频号，因为他们马上就要给大家抽奖啦。

0: 刚才说到了大牌，我们说到大牌今天不用挑最贵啊，大牌也不用很贵就能够让您用得上。加班熬夜追剧，到了夏天大家可能睡得比较晚，熬夜带娃，第二天脸呢可能会又黄又干，眼皮会松垮，现在有疲态，所以我们需要用一点好东西。我们都知道赫莲娜在这个化妆品系列里面那一定是吧，就是 top 的系列的，但是平时挺贵的，单卖一瓶小露珠精粹可能就要1000块钱了，眼霜呢更是可能就半月工资就没了。咱们今天的一步到位618，我们不玩虚的啊，就这一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护肤的一个王炸组合，是小露珠的精粹露新版的哦，再加上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正装的哦，这个两个东西平时加起来的话就要达到3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组合只要1599。然后刚刚按子琛说到的是吧，我们的这个子琛少爷说话了，今天给大家去全场六折是吧，他买单全场六折，我们再打一个六折，这样价格是959块钱。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说给大家赠点什么呢，我们就薅了薅厂家的这个羊毛，我们薅到了什么呢，薅到了两瓶赫莲娜的白绷带的中样，记住了是中样，不是小样哦，是中样，
1: 两罐
0: 、加起来20毫升，相当于是一罐正装了，基本上是，这是赠给您的赫莲娜白绷带。你知道它这个正装这一罐30的要卖到1000-2000块钱，
1: 是
0: 对吧，今天我们白送给您，就只在今天618，而且以上麦迪说的这些所有给您有礼盒有礼袋啊，专柜一模一样的，
1: 非常适合送人。
0: 是的啊，自留囤货送人都是获得感满满的。在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
1: 这个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说这个新版的是小露珠啊？这新版就独一无二的这种水包油质地，就上脸可以马上打开肌肤通道，可以呢以油补水，还能以油锁水，这个很重要啊。
0: 王
1: 真补水补进去之后，它锁不住水，白补。这个呢，大家一定要强烈推荐您试一试啊。平常有熬夜、暗沉、脸蜡黄的是吧，换季就泛红、干燥起皮了，全能稳稳 hold 住啊，润而不腻，给后续啊，你要抗老护肤能够打好底子。搭配15毫升正装的黑绷带眼霜，高浓度玻色因在里面，专攻眼部周围的那个皮肤的松弛、干纹、熬夜黑眼圈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啊，这种情况啊，质地呢又是那种柔软、软糯、好吸收的，上妆再也不会就是卡粉啦，那种那个有这种眼下的那种斑驳啊，周围的眼周是紧致的那种状态，你就看着跟同龄人就能年轻好几岁啊。
0: 要坚持用啊，大牌那肯定是有大牌的道理的。今天呢，这个价格更合适了，我再把这个价格机制说一下啊，各位。您听清楚了，平时买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新版的990一瓶，这是官旗一直在卖的，然后呢今天单买一件的预算，您可以拿下200毫升新版小露珠精粹露，再加上原价1599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正装一罐，这两个加起来一共给您今天价格打六折的价格啊，959块钱，比一样平时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两样，然后这不打六折了吗？我们再给您赠上两罐赫莲娜的白绷带的中样面霜，是中样哦，不是小样，中样一罐10毫升，两罐就是20毫升，相当于基本上接近于它正装的一罐白绷带了，免费这次送给您，也就是说您拍二发四样，还搭配了专柜同款礼袋礼盒，送人自留都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
0: 今天只限618，我们是年终，今天是价格真的是啊最低了。然后呢，一套折上折，最终这一整套下来95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赶紧抄底儿，咱们囤货下单，薅羊毛别犹豫。
1: 而且呢，后边这天是越来越热，大家一定要记得做好什么呀？防晒啊，防晒，一年四季做好防晒很重要这件事情。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它是自带王牌的实力呀，添加了海蓝之谜独有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在里面。就是可以做到防晒和养肤咱们两不误，一次涂抹呢可以长效的防护8小时，还自带轻微的提亮效果，自然不假白，属于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买这一瓶咱这三样都可以这个满足到啊。618的专属福利，20毫升的一个中样随身携带，咱们出门旅行非常方便，而且 买一赠一，
0: 哎呀，
1: 99块钱两只，
0: 哎
1: 到手啊，还能再想折上折的优惠。
0: 是，今天真是来的真合适，而且刚刚我看那个子轩和信源在直播间里面抽行李箱呢，
1: 是吧？
0: 大家夸夸在那发，真划算，真划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今天真的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送福利啊，在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都会给大家以这种福利的方式来去呈现，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去到直播间里面去凑凑热闹，来去下单618。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回复给力，可以来去进我们的视频号看直播，同时也可以来去下单618好物。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又到了出门走一圈就能流掉两斤汗的炎炎夏日，各种防晒装备齐上阵。不过呢，许多人依然百密一疏，忘记了最该防晒的部位——眼睛。阳光中的紫外线又称 UV 射线，其中 UVB 会作用在皮肤表层，人们常说的晒红了就是因为它，而导致皮肤变黑变老的罪魁祸首是 UVA。 有研究证实，紫外线会诱发眼皮的皮肤癌变，不过也不用太担心，眼睛的防晒啊，一副墨镜就能搞定。但是太阳镜的选择同样是门学问，选对太阳镜很关键。仔细查看说明书，看是否标注了 UV400 或 UV100%。 在颜色的选择上呢，首推灰色、茶色、绿灰色这三种，对光谱的吸收均匀，色差小。关于太阳镜，你还需要知道小孩子也要戴太阳镜，紫外线对眼睛的影响是从小就有且累积一生的，建议6个月以上的小孩子若在晴天出门，最好佩戴标注 UV400 或100%的太阳镜。太阳镜有使用周期，紫外线携带极高的能量，会让太阳镜的材料以及镜片老化磨损，所以太阳镜是个消耗品，但是也不至于每两年就一换，根据使用频率和保管程度，使用年限可

0: 适当延长。买太阳镜不用挑太贵的，只要选择符合标准的就行。当然对眼睛的保护可不只是防晒，手机屏幕的蓝光同样会对眼睛造成影响，保护心灵的窗户是要在方方面面注意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到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在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场上开车80分钟都到的。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

0: 好了，时间来到了8:3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哈，关注一下什么呢？关于消费方面的几个热点话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短剧。短剧现在都说短剧还和消费有关系吗？那当然了，您家如果说有看短剧的朋友家人或者说是父母的话，说是不是他们也会为一些精彩的短剧而付费呢？
1: 真没少花钱哈。
0: 哦，然后你知道吗，截止到今年年初，国内微短剧用户接近7亿人，覆盖超过70%网民，其中超半数用户都花过钱。整体来看，大部分人属于小额高频消费。哎，我看一集花比如说1块钱，我再看一集再花1块钱，我看100集就是100块钱啊。
1: 对，
0: 付费用户里面占比最高的月费是月均花费10到30块钱的，其次是30到50块钱的。另外2025年的整年数据显示，月付费观看短剧25元左右的人群是最多的。
1: 嗯，另外也根据一个数据显示呢，说今年一季度全网新上线微短剧一共是12.8万部，其中 AI 参与制作的作品就达到了12.2万部，占比直接突破了95%，所以 AI 已然就成为了短剧生产的一个绝对的主力军。那么当下呢， AI 短剧呈现出的明显的量级分化，一部分精品项目是制作精良的，单分钟成本就超过了1500。那么依托高仿真数字人精细的一些画面，甚至一些音效的打磨，人物的形态包括场景的一些质感高度的贴近真人实拍的那种实感，那普通观众呢几乎就没有办法分辨虚实是真的假的，真人假人啊。
0: 对，
1: 那观感呢体验这很好，但是市场里面占绝大多数的还是单分钟成本仅100块钱左右的低质 AI 短剧。
0: 嗯，
1: 同质化内容很泛滥，不仅呢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一些审美疲劳，甚至也拉低了整个短剧行业的一个内容水准。
0: 说完了短剧，我们再来说一下鞋好不好？因为现在到了夏天了，大家都喜欢穿清凉的舒服的鞋。
1: 舒服的，对。
0: 有一样鞋啊，最近受到了行业的关注，说这个鞋好像大家最近几年穿的少了，
1: 见了一少了。
0: 帆布鞋，
1: 哎，
0: 我不知道各位您现在夏天最喜欢穿什么鞋？帆布鞋，以前可能咱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那是

0: 排在前列的，现在可能真的排不上号了。帆布鞋在年轻人的鞋柜里面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在几年前。但是最近两年啊，帆布鞋似乎变得小众了。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帆布鞋的穿搭讨论热度在逐年降低，帆布鞋市场陷入困境，可能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那比如说可选择的鞋太多了，
0: 是的
1: 啊，近些年来户外运动一些日常化趋势就给帆布鞋这样的一种品类啊就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冲击。你看马拉松赛事啊，跑步啊，日常我们徒步或者去登山去露营，这些户外运动越来越生活化，
0: 对，
1: 那个大家呢也更愿意选择一些比如说带点缓震呢、有点底部支撑啊，能够防水呀、能够适用多种地形、多种场景、多种这种户外的这种现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体验的这样一些场景，
0: 是
1: 就是这种功能性会多一些了。还有呢，就是帆布鞋它本身，可能不那么太好穿了，
0: 鞋带孔太多了。
1: 哎，你别说，还真是，
0: no.
1: 就是这个硫化橡胶鞋底，虽然说它比较耐磨又比较防滑，但是它穿上脚感偏硬一点，该说不说，有点硬啊，它没有一些什么缓震呐、回弹这种效果啊。还有这个鞋型的设计，可能或多或少也有点问题，就大家都觉得说，穿这个帆布鞋啊，脚后跟可能也会有被磨出血的这种经历。
0: 有的。原来都有啊，开胶的问题，这也是帆布鞋普遍的一个通病啊。所以说，哎呀，帆布鞋，想想当年咱们上学那会儿特流行帆布鞋，是吧？现在好像也没有那么流行了，时代在变化，消费的趋势和审美也在变，说不定过个二三十年，帆布鞋就又流行回来了。所以您现在最喜欢穿的是什么鞋呢？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来，早安奶茶，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不要忘了，我们今天早安奶茶当中跟大家互动猜题送奖的是我们的世界杯主题的题目啊，今天呢是4张图片，邀请大家来去看图说话，来去
9: 谐音梗
8: 对。

0: 哎，谐音梗吧，然后来去猜一猜足球场上的一些术语，
1: 嗯
0: 啊，比如说什么罚下，
1: 嗯
0: 啊，黄牌，
1: 罚下
0: 啊，黄牌，
1: 替补，
0: 替补啊，底牌什么的啊。
1: 然后有朋友说了，那个看第一张图就是底牌，这是我的底牌。
0: 第一张图很简单了
1: 啊，
0: 扑克牌嘛，
1: 对，
0: 然后它变成了红色，
1: 对，
0: 这什么颜色的牌呢？
1: 对，
0: 红牌嘛，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尤其是第四个，我觉得还稍稍有点难度，对不对？
1: 嗯嗯、
0: 然后有朋友说，第前三个答的都挺对的，第四个他答的是黑龙咬球，
1: 黑龙咬球啊，
0: 这是看图说话。
1: 刚才不还有说黑龙踢球的吗？
0: 哎呀，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其他朋友有没有留言的。
1: 2862这位朋友还说了，嗯、哎呦，今天这个题啊，我还问的是爱看足球的同事才知道的答案呢。他说我要黄金小马。
0: 哎，
1: 哎呦，那么难吗？还得求助场外的观众啊。
0: 但是可以有朋友说，对足球还是真的从来没有什么关注哈、
1: 啊。
0: 但是为了黄金小马，也要使劲猜猜。
1: 嗯，
0: 然后他真的四个都猜对了，啊，说明您还是一个就是伪球迷啊。
1: 5855这朋友说了，我家姑娘上学路上还看比赛呢，说下午告诉我结果，
0: 感兴趣是吧？
1: 对，
0: 我觉得喜欢运动的朋友哈，对足球其实也都能够看一看，
1: 对，
0: 也都能够简单看出一些乐趣和门道来，
1: 嗯
0: 啊，所以足球这个运动呢，被称为世界第一大运动嘛。你看这个世界杯，它的这个含金量或者说它的这个热度，甚至有的时候要超过奥运会了。
1: 是的，
0: 足以见得世界杯它这个全球球迷的受众之广，基数之大。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也是凑一波热闹啊。大家如果懂不懂球都无所谓，
1: 嗯，
0: 就可以来去猜一猜这个题目啊，来去补充一下自己对于足球的一些所谓的基础知识
1: 啊，多一点谈资嘛。
0: 啊，也可以看一看大家的一些留言，
1: 对
0: 啊，
1: 对，
0: 看看大家留言的是什么。毕竟今天这四个图也不难。
1: 是，
0: 那么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来去答题，甭管答对答错，都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官方周边的奖品来送给您。接下来我们同样来听一听昨天获奖的这位幸运听众他的惊喜之电。
2: 天哪，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我是麦迪。Hello Hello
2: Hello， 你好。
0: 人是不是早安奶茶留言板里留言了？
2: 对对对。
0: 然后是回答的关于世界杯方面的一个话题小互动，恭喜您中奖了。
2: 哎呦，谢谢您，我这真没想到，因为每天早上都在听，哎呦，我真没想到麦老师能给我打电话。
0: 哎，首先恭喜您啊。然后那个，你是参加了很久了吗？
2: 从来都没想到过，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中奖，就是吃绝缘体算不上吧，但是肯定是概率非常小。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在留言，我现在都特别激动，因为我就一心想着把那个黄金小马送给我老公，嗯，他因为他也是今年本命年，我想让他运气好一些，所以我也在一直盼着，但是我就觉得概率太低了，因为大家都在，那么多人，好几万人都在评论，所以我觉得抽到我的概率很小，所以我就又期待又处于一个失落的状态。
0: 不需要失落了啊，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中奖就是猝不及防且毫无规律，但是
2: 天哪，太幸运了，
0: 但是就有了。您是保定人？
2: 对，我是保定的啊，我姓蔺，蔺相如那个蔺，我是满城人。
0: 满城汉墓很有名，满城还有什么好吃的或者说好玩的吗？
2: 我觉得也就是驴肉火烧，我比较喜欢吃驴肉火烧，这个星期还想去来着，没有去成。
0: 吃火烧要点什么是最必须要点的？
2: 都是给孩子点一个小馄饨，然后那个我们就点汤喝，然后那个小咸菜，我觉得弄点小火烧，我觉得就挺幸福的，一家子在一起。
0: 小火烧，保定的火烧是圆的，然后呢，
2: 对对对，
0: 皮儿是那种特别有筋道的，然后那个有点死面的感觉，火烧。人说会吃的一定要什么的，要一个按保定话说要板肠的，然后要什么驴肉的呀等等的，是吧？我记得上，然后就像你说的，吃上点小咸菜，喝上一碗粥，就感觉特别舒服。
2: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我看您答的这个关于世界杯的这个问题，这是您自己了解，还是问的朋友，还是问的豆包？
2: 豆包，因为我就是个伪球迷，真的我不太关注这个，就是我老公老是看，他自己看，但是我也不上心那个，所以说我就搜了搜，但是我每天都在跟咱们这儿答题，我就说万一是我呢？
0: 陪就是您爱人看是吧？
2: 他爱看，他都是手机上看，因为现在有孩子以后。就不想让他大量的时间都看 都看电视，尽量减少这个屏幕使用的时间。我就担心他眼睛也近视，因为我们现在每天戴眼镜，我觉得特别费劲。
0: 有点爱好，然后你也要顾及到孩子，你怕影响孩子学习，怕影响。

0: 孩子注意力。为什么想要黄金小马？
1: 因为他今年是本命年，我也是觉得他今年，反正近几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所以说我是想让他工作顺利一点，身体健康一点，然后我们这个小家稳稳的往前走就行了，这么简单淳朴的一个愿望。
0: 嗯，肯定没有问题。
1: 哎，谢谢麦老师。

0: 这首前奏非常经典，叫黑豹乐队，来自于窦唯创作的一首 Don't Break My Heart 啊，直译过来就是别伤我的心啊。但是我们相信今天心源和子琛这两位一定不会伤大家的心，一定会让大家心情心花怒放
1: 啊，获得感满满。
0: 他们两位呢今天给大家去送好礼，618来去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福利啊，618福利专场持续放送，直播间精彩不停，欢迎大家可以现在继续去到子琛和心源的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看他们的直播。提醒大家，直播时段的就不再开启常规的抽奖活动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劲爆的特价专区好物全场60%的专属特惠。
1: 是的，这是我们商城有史以来最大的折扣力度了，互动好礼呢也会同步上线，租金小码吊坠啦，然后暑假出行的一些实用的行李箱轮番送出。
2: 是的，
1: 部分的热卖商品呢是库存售罄啊，想要入手好物的朋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优惠啊。早上的直播呢是从7:30一直持续到10:00，晚上呢是由麦迪和我们俩在视频号上会跟大家继续见面，晚上的5:30一直持续到8:00。
0: 今天晚上我和思达给大家送点什么东西呢？
1: 哎呀，一定上午的力度比他们差不多，但是呢甚至我相信我们大麦组合应该会拼尽我们的全力，然后给大家谋取更多的福利。
0: 好的，我们今天晚上直播不见不散，各位朋友啊，8:54，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1: 拜拜。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截止到昨天下午五点钟，全省麦收2868万亩，进度83%。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莫测，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述，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

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

楚，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加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情

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恩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苦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今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0: 独破手动，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和范例奖称号的通知。石家庄市东南退水名渠建设项目、石家庄市环城绿道项目名列其中。沧州中小学的暑假时间定了，沧州义务教育学校7月4号正式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7月11号正式放暑假。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高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莅临。

0: 节的标配。小红书昨天披露世界杯开赛前的前三日的评论数，世界杯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较赛事开赛前增长了55倍，打破了平台直播在线人数的历史峰值，创下全新纪录。运动员苏翊鸣昨天发文，就近期网络上围绕其私生活的谣言跟诽谤向无辜被波及者致歉，并明确地将依法追责恶意营销的行为。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世界那么多人，来自于莫文蔚的歌。我们在一生的时光里面遇到了太多人，但能够有交集的很少，有交集之后又有了更深的牵绊的人更少。我们付出自己的情感，也感受到对方的回应，然后所有的这些过程都会沉淀成了我们每个人生命最终的样子。那些爱和遗憾也都是每个人生命当中独一无二的存在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来听到林俊杰的这首《怨与愁》，他唱着爱过就不朽。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有研究证实，穿着袜子睡觉可以显著提高睡眠质量，睡眠效率可以提升7%，总睡眠时间平均增加30%，同时夜间醒来的次数减少了1/2。
2: 什么什么？穿着袜子睡觉能提高睡眠质量？别逗了，都不嫌热吗？捂出脚气来怎么办？
3: 对呀，不仅热还勒呢。
1: 睡觉到底要不要穿袜子？替你们咨询专家了，一句话总结：冬天脚冷可以穿着袜子睡觉，但是穿袜睡觉啊并不必要，因时因人而异。但其实提高睡眠质量还有很多的小技巧。首先，冬天天冷或双脚冷的人，穿不穿袜子睡觉取决于个人习惯，还可以采用热水泡脚助眠。睡觉之前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水温不宜过高，40到45度较为合适，水位要稍微高一点，最好没过脚踝，有养生保健的作用。其次，适合睡觉的室内温度是25到27度，温度太高或太低都会影响睡眠。睡觉的时候要关灯、拉窗帘、关闭电子设备，完全黑暗的环境有利于褪黑素分泌，帮助入睡。第三，胃不和则卧不安，睡前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为了减肥而不吃晚饭。另外，最好每天进行规律的户外锻炼，多晒太阳，但临睡前不要做剧烈运动了，以免交感神经兴奋影响入睡。白天小睡的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最后，如果真的出现了睡眠障碍，严重失眠，选择就医，专业的医疗帮助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提高睡眠效率。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8: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7: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那时候大多数的时间里面是有一间很闷热的教室，是埋头一直刷刷刷的写题，在偶尔的朝阳跟夕阳里面，有着那个时候最亲密的朋友和一些早已经消失在青春的风里的小秘密。后来的我们改变了太多，就像是那个时候的时光回不去一样，我们也早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自己。这里是河北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些花儿朴树。

0: 14:26，好物推荐时间啦！今天呢，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视频直播大促开启，一年一度的618囤货黄金期，千万可别错过。比如说，平时舍不得全款入的赫莲娜王牌套组，今天也是超级划算的。我们要连线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属于护肤界的王炸赫莲娜黑绷带。我觉得懂护肤的小伙伴都知道哈，这属于修复抗老界的天花板。平常呢，专柜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要卖到3780元。今天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就是平常呢我们的商城也要卖999，今天再给大家打8.8折，就是价格直接给到了879.2元啊，真的是属于地板价了。库存的预计很快就会没，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占单下手为强。那赫莲娜黑绷带呢，抗老修护敢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这么多年也是稳坐了修复抗老天花板的宝座。核心成分就是30%的高浓度玻色因，这是属于赫莲娜的王牌成分，因为市面上除了它之外没有其他的品牌可以达到这么高的浓度。而且呢，你上脸之后呢就可以觉出好来，你就会感觉到你的皮肤被温柔的包裹住，脸上有一些泛红啊干痒的不适感很快就会被舒缓了。长期用下来就感觉它好像在给肌肤充电一样，就是纹纹路路都被撑起来用一次堪比敷了10片面膜。从高级黑的这种瓶身到上脸的肤感我觉得全部都是贵妇级的体验，而且用过之后基本上都是零差评，还会无限的回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50毫升的正装的规格啊，它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是能够让你从这个夏天遇到就是用到冬天的正装。而且呢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不过千百元就可以享受到千元级别的奢华的修护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5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呢享受到的是618的折上折，只要879。库存并不多，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去加购一下。再有就是现在天越来越热了，马上又是到端午啊还有暑假，朋友们出去玩的话也要做好防晒。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我们在上午场直播的时候爆卖的一款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乳。我觉得这个防晒乳呢它就是自带王牌实力啊，毕竟呢它是海蓝之谜的，海蓝之谜独有的灵魂成分神奇的海洋活性精粹也添加在了这个防晒乳里面，所以说它是属于防晒养肤两不误，而且涂一次的话可以有效防护8个小时。包括呢它用下来之后呢是自带那种轻微的提亮效果，就是有一点点润色，但是不会假白啊，是属于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今天同样给大家带来的是618的专属福利，20毫升的中样，大家随身携带或者是出门旅行带着它也都非常非常的方便。20毫升中样买一赠一，再给您享受折上折，两支到手是99元。这个呢，真属于今天疯抢的状态，朋友们也需要赶紧去加购了。同时呢，今天晚上的17:30，我们的视频直播也会再次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开启，由我们的主持人麦迪和思达带来。进入到直播间哈，有机会获得零元就可以拿到足金的暴富小码挂件，还有20寸的行李箱哦。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预约一下今天晚上场的直播吧。好的，妍妍。
0: 好的，新源，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预约我们的直播或者来看看都有什么样的好物的话呢，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的是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话题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14:40，这里是集合 NPC， 也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间段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日子总是按部就班的一天天过去，而在你的想象当中，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呢？也许就是没有熬夜也能够睡到自然醒，是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上学，偶尔能够跟好朋友们见见面，是回家之后我们爱的人都在，爱我们的人也继续健健康康，是内心的安宁，也是寻常的烟火。今天在这个时间段跟你来听毛不易的这首《平凡的一天》。是啊，有时候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

0: 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也许结婚真的是需要一时的冲动的哈，但是很多的离开却是下了很久的决心。陈奕迅的这首歌《爱情转移》，他唱分离的遗憾，其实也有关于再去爱的勇敢。绝大多数的我们都历经过从热恋到失恋的过程，当然了，也会从失恋到自愈。后来呢，偶尔也会怀念最初在爱里面横冲直撞的勇气。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为爱痴狂。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进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暑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

张可久的《醉太平探视》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

0: 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面消息，今年以来，河北省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五公里就业服务圈，建设标准化零工驿站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优化就业援助工作流程。今年一到五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8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47.52%。
1: 截至目前，河北省已有30,000余家入网商户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在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网络订餐平台实现食材可见、加工可见、封装可见，接受消费者监督。
0: 今年前五个月，石家庄国际陆港开行中欧班列超过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过61亿元。
1: 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号到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
0: 今年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开园10周年，上海迪士尼昨天是宣布了2大全新核心项目，第三座主题酒店星愿酒店即将开门迎客，全球迪士尼乐园首个讲述蜘蛛侠故事的大型过山车也确认落地。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在中国球迷的观赛热情也在逐渐升温。截至目前，全国超1200家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多云。未来三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

0: 直播就要开始了。今天早晨的时候是我和星源直播的嘛，稍后的17:30是先休息一天。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俗话说得好，王不见王啊。你看我在这边，思达在那边，你看这个时候咱就这个大就是大度一点，我们就不抢人家的流量的。
1: 可以17:30的时候关注一下我们的乐商城的视频直播啊。
0: 17:30我们会有乐商城的直播啊。我知道这一天呢大家看不到我跟凯莉，也非常想念我们一定。但没事，万一一会儿凯莉她开会直播呢。总之你看618了，要不说呢昨天还有跟大家讲说这一年过得真快，好像年货节的直播刚过去也没多久，怎么618的直播又开始了。而且确实你看618的这个时间点呢也安排得特别好，暑假到来之前，三伏天正式到来之前，其实现在已经有点这个三伏天的感觉了，是的，今天特别闷，最高气温到了32度，我感觉体感上可能温度更高，而且湿度很高，所以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乐商城，今天是618专区是全场6折，直播开始之后是全场6折，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等一等，17:30关注一下视频号上的这场直播啊。
1: 其实每年到618这个时节，大家都会讨论度我觉得还是挺高的，然后就看到各种热搜都是关于618大家买的一些消息。
0: 对，
1: 然后这几天就看到有这样一条热搜叫618到来之前的我 be like 啊，是什么样呢？我会什么样呢？说每年在距离618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很多爱囤东西的朋友这购物车已经快塞不下了，而且现在一般618他都会提前加购，然后提前去订嘛，然后就好多可能其实已经很多人已经买完了618的东西了。
0: 对，就是各种凑满减，而且各个平台它可能这个规格还不太一样，
1: 是
0: 要不就说在这方面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就没有任何的套路。
1: 对，不用大家什么考验大家的数学能力算来算去的，对吧？
0: 之前我们抽奖的大转盘抽奖，就是你可能会抽到，比如说你会抽到一个8折、9折、7折券，但是我们618的直播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开始之后，比如说稍后的17:30之后，只要在我们的618专区，你只要参与抽奖，100%中奖，同时，在我们这专区里边全部6折，全部6折，你不用说是哎我中奖我抽到了我没抽到，不，你一定能抽到，就是100%中奖，同时呢我们还不是把这个6折券直接给到你，得让你参与一下转盘抽奖，得让你有体验感。哎，体验感就抽奖抽得开心，
1: 情绪价值也到位了，
0: 有中奖那种喜悦感，同时还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1: 是，
0: 稍后的时间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现在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乐商城里边来选一选看一看，尤其是618专区，稍后直播一开始就可以来参与到这个6折的优惠了啊。
1: 是的。
0: 你看，我们来看到说的今年的618，在虽然说6月18号还没有到来，但是各个平台上这个618的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出来了。说到网友们最爱囤货的哪些东西是比较爱囤的呢？说排名第一的是零食
1: ，就是吃喝，就是还是民以食为天，大家
0: 零食
1: 是。
0: 零食囤货区。
1: 对。
0: 但我怎么看到这几个字叫灵活囤食区？这眼神和脑子协调性气儿不好。
1: 今天早上起得太早了是吧？
0: 比如说你看现在呢，大家看看球，想吃点喝点，
1: 这肯定得嘴上嚼点啥是吧？
0: 晚上追个剧啊，熬个夜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啊，辣条、饼干、饮料、小面包。以前的时候我们都说小朋友喜欢吃零食，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个大人吃的零食买的零食囤的不比小朋友少。
1: 然后呢其实排在第二囤货最多的，看到网友们囤的最多的就是化妆品、护肤品哈，就是尤其女人特别爱这个，就是各个季节吧，就一到可以囤货的时节都会买一买，什么水乳面霜啊，包括有活动的时候再囤一套是吧，还有包括什么护手霜呀、口红、眼影啊什么，这些可能一到换季的时候尤其感觉不够用，你夏天的时候有一套夏天的护肤品，冬天的时候有冬天的护肤品啊。然后到618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的商城来选一选，
0: 对，
1: 也有很合适的。今天应该上午应该也有很多特别适合，
0: 对对对对对，包括有这防晒啊，还有包括带小朋友暑假出去玩要准备的一些东西，包括你看马上父亲节，给爸爸准备的一些礼物，花不了多少钱，性价比很合适，但是你拿到的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们是开了几轮选品会给大家准备的618上新的这些东西，所以稍后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最近您有买点什么吗？有没有花点什么让您觉得特别值的钱？说到花钱了，你看，在我们的乐商城呢，一方面买到合适的东西，一方面暑假如果说你想出去玩，我们也能给您安排。
1: 哎，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0: 比如说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一个暑假，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行程。
1: 那可不是一个。就给大家很多选择哎，
0: 对，你看一说就说打开你们河北音乐广播，一天天让我们花钱花钱，我知道你们想什么，但是你得说这钱你花哪儿都是花，但是你得花对地方，我们帮您想好就是怎么让把这个钱一定得花出它的价值来，
1: 是，
0: 没有任何的套路，同时还让您玩得特别开心，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因为现在大家其实都不傻。看到你们比如刷到视频什么的，你知道这一定是广告，但有的时候你会愿意为它下单，因为确实你会觉得哎，这个东西真不错，而且也是我们主持人帮大家一起这个精挑细选的，大家可以来关注到稍后的一个直播啊，在17:30，来吧，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吧，最近你有买到觉得什么非常不错的东西吗？或者也可以来吐槽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觉得花的冤枉钱，也可以来说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0: 这首歌是来自 By Two， 买买买，不知道是不是唱出大家的心声。今天我们聊到了最近你有买点什么吗？或者说你每天有没有就是不知不觉9块9、9块9总会花出去的一些钱？
1: 每天得花点小钱让自己高兴一下。
0: 对，买的都是情绪。有的时候你说在家里边。

0: 也可以弄点咖啡，
1: 嗯，
0: 但你就是出来你就习惯你去店里头买杯咖啡，
1: 哎，
0: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商家很厉害，因为他真的把消费变成了你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包括你什么时间走进哪家店，你会发现不知不觉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离不开他了，
1: 嗯，
0: 变成了跟听我们广播节目一样，每天到点就得打开收音机，
1: 是吧，然后到点就得看直播。
0: 对，逐光而行，他说可以凑单付款完之后，
1: 嗯，
0: 把不需要的退了，我就是这样的。哦，我明白他的意思，比如说某个平台有什么凑
1: 满减
0: 多少满减，
1: 嗯，
0: 你先凑单付款，然后不需要的再退，
1: 嗯，
0: 这样的话你也是相当于你买的那个东西，你真正想买那个东西，
1: 就是，优惠了的价格，
0: 它也是可以优惠的，嗯，是吧，
1: 对，而且它会送你就是不同档的这种满减嘛，满2000减多少，满4000减多少，
0: 啊，
1: 你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凑，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不少钱。
0: 对，板栗他说好吃的东西必须囤囤囤啊，但我一般是明明买的时候很开心，到货之后会突然没有胃口。
1: 哎，我也有这种，就是你下单那一刻你很想吃，等真的收到的时候，嗯，它是有点就要延迟满足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就不太那么想吃。
0: 你下单的时候一定是你饿的时候
1: 啊，嗯！
0: 我最近在那个网上买了一大包的梅子，
1: 嗯，
0: 就是我是特别喜欢吃酸的的，
1: 嗯，
0: 它就是各种梅子都给你去核之后，就是全都是那个梅子的果肉，
1: 嗯，
0: 给你放到一个大包里，看着特别过瘾。我当时刷那个视频，我看那个人吃的老香了，
1: 嗯，
0: 而且是晚上我躺在床上刷手机的时候刷到的，
1: 嗯，
0: 我就买了一包，到了之后。那个东西现在到我们家好几天了，我现在还没开呢。
1: 哎，但我觉得这种东西你必须还是得有糊，就有你自己在努力把它吃完的那个过程，
0: 可能
1: 才会觉得更好吃吧。
0: 哦，
1: 会不会啊？我会这样理解啊。
0: 可能我这牙不行了，现在。
1: 还有朋友说了，说有没有喜欢囤纸的？就有没有人觉得抽纸一排排摞起来感觉很爽？囤纸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理解，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囤日用品的习惯，嗯，就是比家里比如说纸啊，
0: 哦，
1: 什么这种洗护用品啊，可能就一买一大堆。
0: 对对对，嗯，还有小薇她说最近买的不错的东西当然是早晨在子琛直播的时候买的19.9块的旅行包啦，
1: 哦，
0: 正好带出去性价比很高。这个确实，因为我们的直播里边稍后的17:30还会开始啊，
1: 嗯，
0: 是由斯达和麦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会和大家直播。19.9块，它是一个特别能装的一个旅行包，而且一般我们都见过那种旅行箱，它是有个拉链可以扩容的嘛，是吧，嗯，把那个拉链拉开之后它那个箱子会更大。这个旅行包也是，它有一个底部有一个拉链，
1: 嗯，
0: 拉开之后那个整个的容量也会变得更多，
1: 哦，
0: 而且它是防雨的防水的那种材质，
1: 嗯，
0: 好多个夹层，而且那个旅行包它还特别漂亮，日常的时候你背在身上也很好看，
1: 就日常你通勤也好或者说短途出行也好都很方便，啊，
0: 多巴胺的颜色，
1: 嗯嗯，
0: 今天晚上应该还会秒杀，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稍后的这个直播啊。来吧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来说一说最近你有买到什么觉得还不错的东西吗？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4: go。
5: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5: 微信后台程思美事，他说演唱会为什么没有618折扣呢？钱包空空了，看演唱会看的，我懂了。
6: 真的是。
5: 夫妇说，一个因为买口水巾而破产的妈妈啊，她说太多了，娃带不完了，我真的只有一个闺女啊。
6: 就一到这种关键的时期哈，囤货的时期就会疯狂囤口水巾。还有完美说了，她说囤货主要是为了避免突然要用的时候，需要用到更贵的价格去买。像网上她说买2个这个安。

0: 睡裤2块多一条，临时去超市便利店10块钱两片儿、所以这个时候就更省钱吗？
1: 对、所以有的时候
0: 备无患，
1: 有的时候你挑对时机，花了这个钱反而还相当于省钱，就是因为的确这个规格如果说很划算的话，还有7分钟，我们今天晚上618这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来蹲一下稍后这场直播，有的平台呢很多套路，但是我们就非常简单，各种优惠直接 buff 叠满，优惠叠加给你，所以就没有套路。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唱的这首歌
0: 有套路吗？
1: 也跟花钱的套路有点关系。
0: 我们接下来要玩的是最佳作词人啊。需要大家来进行创作，然后现在大家回复猜歌，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已经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歌词了。
1: 歌词，这歌词是改编过的。这首歌是演员，但是呢，歌词我们是稍微改编了一下，其中有一句不唱，邀请您来创作一下，最好是上下文串联，同时还是合辙押韵，符合我们这个唱段的主题的，好吧？我们来听一听。

0: 来吧，创作一下，把你创作的歌词打字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你要说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再表扬一下我们的乐商城了。
1: 哎呀，
0: 因为绝对没有什么凑单棉毛什么的，我们就直接把六折就给你，不用你凑，
1: 没有复杂的规则。
0: 所以说刚才唱的这一段是上一句是
1: 设计的那些满减，你打折的太表面，设计的那些满减，
0: 你得唱出来。怎么
1: 每一件我就看看你咋表演，你打折的太表面，设计的那些满减。IX 说 IX 说想给就痛快一点。
0: 不错
1: 米曼奇说全是为了清库存的铺垫，有点长是不是啊？
0: 全是为了清库存的铺垫，这十个字儿了朋友，人家这个本身大概
1: 七八个字儿是吧，
0: 六七个字七八个字差不多可能。
1: 对，丽珊珊这字儿也挺长，不如直接告诉我具体价钱。
0: 那你这歌唱的多少点烫嘴呢
1: 还有 super 员说的是算到头我都晕眩
0: 啊，哎，这也行。还有朋友留言吗？
1: 小薇说买家一下能看清，
0: 这个不太押韵啊，是吧？
1: 对。无所谓说我都假装看不了啊，是不是看不见？是不是更押韵一点啊？
0: 对，因为原句这个歌它就是压在剑上吧。看不见好像是。
1: 还有玻璃珠说的是仨计算器都难算。真的吗？
0: 这个的确是不太押韵的朋友。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和花钱有关系。你有没有现在形成什么习惯，每天得花点什么钱吗？或者说最近你觉得自己花的特别值的一笔钱是花在哪儿了呢？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7:3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大家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是有雷阵雨或

0: 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
1: 明天夜间到十八号，西北部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那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是多云，19到34度，有偏北风1到2级，转西北风1到2级。
0: 现在天气比较热，大家也就看着世界杯呢，还想喝点小啤酒。但是我们也提示大家，这个爱喝啤酒的朋友一定要警惕节食。夏天出汗多，喝水少，体内水分过多的通过汗液排出，如果说不及时的补水，容易造成尿液变少、浓缩，泌尿系统自洁能力变差，其中的代谢物沉淀容易形成结晶，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节食。除了中老年男性群体，爱喝啤酒饮料的人出现这个尿路结石的可能性也会更大。所以提醒大家啊，夏天每天的饮水量不要少于2000毫升，饮食上尽可能的增加蔬菜、水果和粗粮的摄入。现在17:34，我们618的这个傍晚时段的直播，此时此刻已经开始了啊！
1: 是的，我们的思达还有麦迪，
0: 对，
1: 正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分享618好物啊！
0: 刚刚直播开始，我这点进来一看。这家这俩人，
1: 哎，今天他俩这眼镜还挺像。
0: 俩人怎么戴上小眼镜了？麦老师，我戴眼镜，我知道。思达今天也把眼镜戴上了，这是什么个意思呢？之前我们俩拍那个视频，你是说我什么来着？那个视频里，我当时也戴了个金丝眼镜。你在那个视频最后你说
1: 装什么老千夫？
0: 啊，对。啊，对对对。
1: 啊，你想让我当坏人？
0: 我想了半天，我说我应该用什么词来思达，来形容思达
1: 呢？听众朋友们啊，千万就是这是子琛让我说的啊，你看他坏的。
0: 凯莉说的啊，凯莉刚才说装什么老前锋。开玩笑，开玩笑，大家可以点进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618年终狂欢福利加码，这个叫什么能省会花。我们的这个主题直播已经开始了，而且进入到618的这个专区。领一个6折的券，在这个专区里是全场6折的，而且包括其他的一些内容，即便是专区之外的也有618的优惠。在这个专区之内的是618的优惠，再叠加上一个6折，所以
1: 价格折上折
0: 、价格非常合适。而且今天福袋还准备了有足金小码的吊坠，
1: 还有行李箱，是不是？
0: 行李箱截屏还会给大家来送行李箱。说到这个行李箱了，今天早晨的直播的时候截屏，截到了。郑思达
1: 啊，那怎么说呢？
0: 我还跟思达说，我说我当时在视频，我当时正直播的，我说我思达，我要是你，
1: 那我们达姐不得是好去是吧？我去来，随便我们再给直播间里的朋友抽一下，把这个箱子我就送给你们了。
0: 我说的是思达，我要是你的话，我不好意思要。思达说不，我就要，这也是人家凭实力抽到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到视频直播间来，这个蹲守一下稍后的这个秒杀，还有福袋和稍后的这个截屏抽奖啊，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河北音乐广播现在思达和麦迪的直播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和思达来连线一下，听他来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好东西。
1: 是，
0: 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也是我们今天早晨直播的时候大家非常喜欢的卖爆的一款，这是赫莲娜的一个王牌套装，今天也是非常划算的。你想比如说你日常的时候加班追剧，带娃熬夜，第二天脸感觉有点黄，而且皮肤很干，眼皮松垮，看着有疲态的话，你就可以来看看这一款。我们知道赫莲娜好，但是你说单买一瓶小露珠精粹露得小1000，眼霜的话更是把打工人这个半个月的工资划走了。今天咱们是直接一步到位，给大家带来是赫莲娜护肤王牌组合，200毫升的新版小露珠精粹露，加上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的正装，一共只要1599，今天再限时6折优惠，在1599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再打一个6折，到时候只要959，压到了3位数，而且下单再限量加赠给您白绷带的中样10毫升，再配一个礼盒和礼袋， 到手一共是959，非常非常划算。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1: 是的，新版的小露珠必须强烈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它是有着非常独一无二的这个水包油的质地，上脸就可以帮你打开肌肤通道，同时呢它是以油补水，以油锁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熬夜暗沉，包括换季皮肤泛红，还有一些干燥起皮的问题，用它全部能帮你稳住。
0: 是，
1: 它是属于那种润而不腻，你就是用完之后它能给后续的这种抗老护肤打好底子。另外呢也搭配了15毫升的一个正装黑绷带的眼霜，
0: 对，
1: 高浓度玻色因，专攻眼周的松弛啊、小干纹啊，包括我们熬夜出现的一些黑眼圈，它的质地也特别的软糯，很好吸收。你上妆之后呢也不会说卡这个眼下粉，眼周就看起来更加紧致，而且眼睛一紧致了之后你就感觉说哎，这个人真的会年轻好几岁。那像平时我们要单买这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的话，它的价格就得990块钱了，今天我们是单买一件的预算，你可以直接拿下200毫升的新版小露珠精粹露，再加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正装15毫升，再限量加赠白绷带中样2罐，相当于你是买2发4。
0: 对，
1: 而且刚刚也说了，给大家配了礼盒礼袋，
0: 是
1: 折上折，最终的价格3位数啊，959.4元。
0: 没错，
1: 而且呢，大家就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您直接在后台回复给力吧。现在是属于大促期间，所以库存是非常有限的，价格优惠呢，库存一定是有限的啊。所以赶快趁着618，我们来抄底囤货哈、
0: 啊。是，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合适啊！再跟大家说一下，赫莲娜的小露珠原价就得990的。眼霜原价就得2180的，今天限时折扣，本来我们618的福利就到1599了，在这个基础上再打一个6折优惠，相当于是折上折，优惠叠加优惠 buff 叠满，这个一套只要959，错过那就不知道下回什么时候了，所以今天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合适。回复给力，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同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自带王牌实力，添加了海蓝之谜独有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防晒加养肤两不误，一次涂抹可以长效防护8小时，还自带轻微提亮的效果，自然不假白，属于是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今天早晨我也试了一下，就像我就已经这么深的皮肤了、用上之后也是那种很自然的提亮，一点都不显假白，特别的滋润。618专属福利，20毫升的中样，随身携带，出门旅行都非常方便。关键是今天我们这个规格还是买一赠一，一共2个到手是99块钱。这可是海蓝之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稍后的时间，我们还会在视频直播间和大家来抽奖，包括福袋里面有这个
1: 租金
0: 小
1: 马，
0: 还有这个20寸的行李箱，包括我们今天专区是限时6折的优惠，赶快我们视频直播间见。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打工人请注意，打工人请注意 ，AI 正在进。Amazing。
7: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8: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来了解我们这次河北音乐广播的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了。这次我们是精选了两条路线，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两条的路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让孩子来充分的接触大自然，可以玩的更有深度更有意思，同时大人也可以给自己来好好的放一个假啊。
9: 两条线路大家也可以都自己来选一选，更倾向于哪个。长白山的话，其实更多的我们会说它这个地方呢夏天非常的凉快，平均气温是22度，然后呢我们这个孩子们去到这儿了之后呢，可以在森林里面去溯溪捕鱼、漂流、徒步、采人参，然后会给每个小朋友都穿上那种户外的这种装备啊，然后跟家长一起来走一走户外，探索一下大自然，同时还会在荒野里面大家一起来支起大铁锅，做这个荒野铁锅炖。给妈妈们呢也安排了朝鲜族的这个服装拍照，还有呢全家人也可以一起去吃一吃朝鲜烤肉，尝尝参鸡汤，去逛逛水上集市。整体这条线路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清凉民俗，然后边境探秘这样的感觉。
8: 是的，
9: 整个一趟下来玩的是真正的山野，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因为这边也有长白山的天池，包括图门的口岸，也可以充分的感受一下边境和民俗的这种文化哈。
8: 对，做大自然的孩子，我觉得这个主题不光是给小朋友们取的，包括我们大人也想做大自然的孩子。
9: 是的，
8: 平时天天上班，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边，我们也想能够去到这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到山野间吸吸大自然的氧气，感受一下这种原始的魅力。这次跟着我们的这个行程，一定是让您特别安心，同时体验感很好，玩得很好的。刚才跟大家说到这是长白山，同时另外一条线我们还会去到云南，就是您可以任选啊。云南这个我们是去到普者黑与建水古城，带着孩子走进三生三世里的青丘，就是电视剧里这个狐仙住的那片山水。清晨雾气还没散，一座座喀斯特山峰从水里冒出来，倒影清清楚楚地映在湖面上，从青龙山上里往下一看，几十个湖泊散落在峰林之间，水汽飘在山腰上，真的就是仙气飘飘的这个 感觉。
9: 嗯，
8: 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我们里边有一个视频，就是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普者黑它里边到底有多漂亮，一点滤镜都没有加。
9: 是，
8: 我们在这儿带着全家人一起坐上柳叶舟，穿行在荷塘里，荷叶比人还高，粉色的荷花就在你的手边。我们会以家庭为单位来组织一场泼水大战，还会去到仙人洞彝族村，彝族阿姐带着大家跳弦子舞，住进村边的客栈，抬头就是满天的星辰。
9: 嗯，这趟行程里面还有这个建水古城，会带大家去坐一坐百年米轨小火车，就那种绿皮的车厢，然后上面是那种木头的座位，很原生态的感觉。然后火车是那种就是以前大家很喜欢的那种慢火车，哐当哐当的啊。
8: 对，
9: 可以去把时间慢下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种大自然，包括这种烟火气，风从窗户灌进来，然后你会看到一片一片的稻田和麦子。
8: 嗯，
9: 就这种慢的话，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会非常的喜欢。
8: 对，
9: 而且我们到了古城呢，也会带大家再逛一逛夜市，去吃一吃烤豆腐，还有汽锅宴，这个美食我们也要好好的享用一下啊。
8: 因为很多朋友都是习惯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行程出发了，
9: 是
8: 我们主持人带队，所以一路上也是非常周到。每次到了比如说五一假期、十一假期临近，或者说寒假暑假的时候，都会有朋友直接在我们微信后台主动问，或者说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会问，说最近河北音乐广播有没有什么新的行程啊，就是感觉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省心，
9: 对，
8: 同时玩的还好，而且我们这次也是全程没有什么这个额外消费啊，就没有购物，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套路，跟着我们一定就是玩的开心，让孩子体验感非常非常好，大人体验感也非常非常好的。
9: 嗯，
8: 大家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来看一看我们刚才跟您说到的这两条行程，也可以来进群报名咨询，包括还有我们这个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
9: 是
8: 也已经给大家上线了，
9: 选择很多、啊、
8: 选择很多、嗯、大家来按照自己的需求时间安排，包括孩子的喜好大人的喜好来选择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暑假就可以了。
10: 我要鱼，
11: 他出发出门，
12: 我们这里玩的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路线评选结果揭晓，河北省市共有14条线路上榜，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3: 邯郸市近日实现了公路客运与铁路12306平台票务系统对接，旅客可以通过12306手机应用直接购买邯郸主城区至各区县的汽车票，无需切换不同平台或前往车站排队购票。
2: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是突破了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近日在上海签发，与传统邮轮航线不同，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
2: 近日，国际天文学界正式公布第208663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徐熙媛，从此缅怀，以此来缅怀已故艺人大 S 徐熙媛。这颗小行星是由香港天文学家杨光宇在2002年发现的。
3: 中国网协昨天公布了今年亚运会的参赛名单，卫冕冠军郑钦文位在其中，女队包括了王希雨、张帅。
2: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多云。未来3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此时此刻我们的618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今天主打的是一波实在优惠，没有任何套路，就是618专区全场6折，进乐商城，我们的乐商城优选就会有这个6折的优惠，领一个这个6折优惠券就可以，特价专区里边您可以来看一看啊，
1: 是
0: 包括我们的直播间。

0: 我看这是在展示什么？
1: 口红。
0: 你别说，他把斯达把这个口红这个嘴巴对到自己的嘴上，你不觉得这个嘴跟他的嘴巴长得
1: 形状还挺像是吧？
0: 我以为这是拍的他自己的。进直播间刷一波老前锋组合啊！而且今天这两个人都是浅色系，还挺清爽的。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618的年终狂欢福利大促的这个直播，品类也很全，福利也很多，包括稍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秒杀，大家可以进到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啊。此时此刻，麦迪和斯达正在直播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你看大家基本上已经养成习惯了，有日常的时候一到下班时间点，要不开着我们的收音机，要不开着视频直播，即便说你忙着在家里边做点饭，或者说做点家务，在家做运动，也习惯开着收音机，开着手机的直播，或者说开着电视，
1: 听个响儿，
0: 听个响儿，
1: 你不一定真的把那内容能听进去，但是得有点这动静啊。
0: 说这个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对于安静的环境容易感到不安，这种背景音是可以帮助缓解孤独感。当我们独自在家的时候，电视的声音更像是一种陪伴，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所以说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习惯？
1: 是，我会比较有共鸣，我可能不一定开电视，但是我一般会音响里面放一些平时自己听的歌单啊，或者是我比较喜欢看的一些就是直播类的，有一些声音或者是那种播客就会放着，然后不一定完全能听得进去，有的时候就捕捉到一些词汇什么的，但是就有这个声音陪伴着，就会觉得哎，好像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好像就是会更效率更高一些。
0: 对，而且说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习惯，但其实它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做某些事情的。比如说当你一边做饭一边听电视里的新闻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烹饪上，而电视的声音则像是一种辅助刺激，让你的大脑不会因为过于的专注而感到疲惫。就是它是起到一个情绪调节的作用，开着点声音，包括开着电视也是为了获得一种社交补偿，就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虚拟的社交互动。人们会对媒体当中的这个角色产生一种类似于现实朋友里的情感连结。比如说你可能会特别喜欢某个电视剧当中的某一个人物，甚至觉得他们是你的老朋友啊，
1: 就好像在旁边就是碎碎念跟你聊聊天这种感觉哈。
0: 包括大家可能下班路上听我们的节目也已经变成这样的习惯了，你经常有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说我们是大家这个素未谋面的好老朋友，
1: 老朋友啊，互联网朋友，
0: 就大家都是彼此陪伴的嘛。包括我们在微信后台看到大家的留言，一些非常熟悉的 ID 名字的时候，也真的就跟老朋友一样，
1: 很亲切。
0: 每天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互相聊聊天，分享，
1: 唱唱歌。
0: 哎，包括网友们说到最爱打开电视听着的内容，都排名就前几位的都有什么？电视剧。有《武林外传》，甄嬛传》，炊事班的故事。对，就这个炊事班的故事，我最近刷视频我老刷着，你有刷到过吗？
1: 没有。
0: 你看过
1: 吗？我估计一会儿我再打开就要刷到了。
0: 你看过这个？
1: 对，以前小时候看过吗？对，
0: 我小时候可喜欢看了，
1: 就也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费脑子，然后就看完很轻松，
0: 而且炊事班的故事是在《武林外传》之前，大烧我的金饭菜香喷喷，你听过吗？
1: 有点印象。
0: 还有就是《家有儿女》，包括电视剧《小巷人家》《父母爱情》。我最近做家务的时候会看电视，
1: 但是这样的电视就比较新的电视，你看了之后，你不会说想去看一看它的画面吗？你只听它的声音，
0: 就是你看过了呀。你比如《小巷人家》，我就看完了。但是我一般。不会开着电视一直看。我最近在看那个主角嘛，主角就是我看完了一遍之后，如果说我在忙着一些，在家里边做家务或者说想运动一下，但你想电视开点声音，我不知道开什么，我就会从头看，从第一集，就听着就行，也大概知道它画面是什么，就会有这样的习惯。还有说到综艺节目，大家喜欢打开电视听着的内容，有朋友提到了有《你好星期六》，有《五哈》，有《毛血旺》，还有一些脱口秀节目。
1: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更倾向于那种音综，
0: 唱歌的歌手。
1: 对，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不会太想看画面，就是欣赏，就听那个音乐就可以了。
0: 对，大家还有吗？就是你平时喜欢打开电视听着点什么？不光电视吧，
1: 听点什么声音呢？
0: 广播或者播客也算。说到这种有点声音，就是大家喜欢有点声音，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对于安全感。

0: 感和陪伴感的追求。
1: 嗯，
0: 除了电视，当然大家还可以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用播客啊、有声书啊、白噪音啊，
1: 嗯，
0: 这样来去调节一下。但是还是说，真正的休息还得是彻底的放松身心，
1: 嗯，
0: 而不是说持续的接收外界信息。
1: 对，
0: 这个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情绪的辅助调节。
1: 嗯，
0: 大家来说说吧，您平时做家务或者在家运动的时候爱听着点什么吗？还有人是喜欢那种睡觉的时候爱听着点什么的，
1: 哎，
0: 没有点声音属于睡不着的那种，也可以来说说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哎，感觉一听这声音就想睡觉了。我有段时间就是晚上喜欢
1: 听你听着这个能睡着，
0: 但不是这一段了，我指的是《武林外传》里边的一些这情节，听着他们对话，就对那个画面非常熟悉了。但是就听着他们在那儿说话，你就会觉得好像老朋友在陪伴着一样。
1: 嗯，
0: 就是尤其是这些老歌、老影视剧、老演员、老台词。那不是说人家岁数大啊，我指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心里的这个感觉和地位，你就会觉得很踏实。
1: 嗯，
0: 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到《武林外传》的时候，包括一提到里边的这些经典的 BGM， 包括其他的一些影视剧吧，就会觉得很安心，好像在这个声音当中也能够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一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在家里边做点家务啊，或者说运动的时候啊，整理整理衣服的时候，就喜欢开开电视放着点这样的声音。
1: 嗯，
0: 最近你要说最近放什么声音的话，我喜欢放着点世界杯的声音。
1: 哎，有点这解说在那儿解说球是吧？
0: 对，但是这个时候就很难注意力完全集中。比如今天早晨的时候，我在家里边不是整理了一下，就是今天早晨不是有上直播嘛？
1: 嗯，
0: 我们这个视频号的直播。
1: 嗯，
0: 我说把自己头发稍微抓一下，就电视开着。今天早晨好像是有乌拉圭和谁来着？我这个记性现在是乌拉圭沙特好像是，
1: 嗯，
0: 就是一会儿就是那个解说员就大叫一声，哎，我就赶紧出来，头发都洗一半，赶紧出来看一眼谁进球了。出来之后发现啊，谁也没进，差点进。
1: 哎，什么呢？
0: 大家可以来说说，最近你习惯就是开开电视听着点什么吗？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啊。同时我们开始今天的猜歌环节，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说吧，
2: 蓝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3: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
3: Let's go。

0: 微信后台 EUDORA 还给我们留言说，你看我平时经常会听的内容，第一是1024，第二是魔力哥先生，这是最近的一个比较火的节目是吧，第三是脱口秀，第四是 This is us， 这个是什么呢？这也是一个节目吗？第五会听一些育儿博主的视频，手机里边放着视频，还有卡卡罗特给我们发过来的照片，他说开车呀会听收音机，到家也是听收音机，我们家有大大小小60多个收音机，发烧收音机基本上都是1024，还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确实满满当当的各种各样的收音机，他说这冰山一角吧，家里单位车上哪哪都是收音机。
1: 嗯，
0: 您是不是爱收藏收音机？平时也还有123给我们留言说，喜欢听星光漫游吧，包括还喜欢听郭德纲和电影解说，
1: 嗯
0: 啊，包括很多就是听我们节目听主持人的声音也已经变成了和老朋友陪伴一样了。
1: 嗯，还有的朋友刚刚不也说到了，就是可能在睡觉的时候会喜欢听点什么。
0: 嗯
1: 啊，像我的话平时睡觉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难以进入睡眠的时候就会打开，因为有专门那种 APP， 它就是会有白噪音嘛，比如说什么大海的声音啊，然后下雨的声音啊，包括一些就是晨间有一些那种大自然风吹过树叶，然后有一些小这个小鸟的叫声啊，这种声音就是你听着这种声音也会更加容易入眠。
0: 是的，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来吧，我们开始猜歌环节，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这是三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哪一首歌。
1: 今天这有点难度啊。
0: 我觉得挺简单的。难吗？你觉得难在哪儿？
1: 我现在没有思绪，我现在没有任何思绪。
0: 你把它好好的多读几遍。
1: 勒兹施希特日，希特日。
0: 哎，就这一句就够了。
1: 希特日是一个词是吧？
0: 希特日是一个词。希特日，希特日，你就想它是哪首歌吧。希特日，
1: 希特日，
0: 对，大家可以发送语音，如果说你知道了的话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1: 嗯，
0: 还是暂时先把车里的蓝牙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这样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啊。
1: 怎么说，有猜出来的朋友吗？
0: 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发语音过来的。
1: 嗯。啊，有。
0: 啊，
1: 有
0: 啊，
1: 已经有了。这个 Vitas 家业他的这个语音。很快。很快就发过来了，就是18:19发过来的。
0: 还有逗号这位朋友他说，子晨你记性不好，你要不要多吃点核桃什么的。为什么？我刚才是哪点体现出我记性不好来了？
1: 哎，我们有没有这个6个核桃需要我们子晨来代言一下？
0: 那怕是卖不出去了。我刚才说什么？
1: 11秒的语音有可能是正确答案吗？
0: 有可能，有可能。嘉业发过来的吗？
1: 嗯。
0: 18:19，听一下他发过来的啊。
2: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0: 您刚才的那个
1: 心太软，
0: 怎么有一种刘欢老师的感觉？
1: 来吧，我倒是挺愿意听到这种模仿的感觉啊。可以多来几个版本，有没有腾格尔老师啊？
0: 还有
1: 你总是心太软。
0: 还有诺瑞发过来的语音。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果丹皮皮也发过语音来了。
1: 还有尔康，我看都发语音过来了。
0: 对，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同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最近你会平时习惯打开电视听了点什么呢？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又到了出门走一圈就能流掉两斤汗的炎炎夏日，各种防晒装备齐上阵。不过呢，许多人依然百密一疏，忘记了最该防晒的部位——眼睛。阳光中的紫外线又称 UV 射线，其中 UVB 会作用在皮肤表层，人们常说的晒红了就是因为它，而导致皮肤变黑变老的罪魁祸首是 UVA。 有研究证实，紫外线会诱发眼皮的皮肤癌变。不过也不用太担心，眼睛的防晒啊，一副墨镜就能搞定。但是太阳镜的选择同样是门学问，选对太阳镜很关键。仔细查看说明书，看是否标注了 UV 四百或 UV 100%。在颜色的选择上呢，首推灰色、茶色、绿灰色这三种，对光谱的吸收均匀，色差小。关于太阳镜，你还需要知道，小孩子也要戴太阳镜。紫外线对眼睛的影响是从小就有且累积一生的，建议6个月以上的小孩子，若在晴天出门，最好佩戴标注 UV 四百或100%的太阳镜。太阳镜有使用周期，紫外线携带极高的能量，会让太阳镜的材料以及镜片老化磨损，所以太阳镜是个消耗品，但是也不至于每2年就一换。根据使用频率和保管程度，使用年限可适当延长。买太阳镜不用挑太贵的，只要选择符合标准的就行。当然，对眼睛的保护可不只是防晒，手机屏幕的蓝光同样会对眼睛造成影响，保护心灵的窗户是要在方方面面注意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3: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燕之屋。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18:2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0: 来吧，我们听一听刚才大家发过来的语音啊，发过来的几段唱。
11: 来听到的是我本善良。
12: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将来总是简单，当初太难，都是你的错别在脸上。
10: 哎呀，太低了。听一下九黎发过来的语音。
12: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对最多人流泪在天亮。
10: 啊，好听。因为刚才我们这个猜歌环节是猜的心太软嘛，其实关键点就在那个希特日，希特日上，看到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读几遍这个歌词就出来了。我们这个唱歌你可以心太软，但是今天你要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不能心太软。
11: 哎，你也不能手软，该出手直就出手，
10: 不能太手软。你看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视频直播间里，斯达和麦迪在给大家讲这个长发小寨的洗发水。今天早晨我跟信源上直播的时候也是，因为今天这个规格价格全网我们这非常非常非常低的啊，跟大家说，就是你手慢就真的无了啊，很多东西都是，很多朋友在后来说要补货，要补货，但不是说什么东西我们说补就马上给你补货。
11: 对，我看到直播间，视频直播间里面还有朋友在说就等他了。
10: 对，所以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接下来这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吧，今天这个老前锋组合里边的老前锋之一，还有斯达老师。Hello， 斯达，听得见吗？
13: 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前锋组合的苏达。
14: 我是老前锋组合的麦迪。
10: 哎，
13: 是我们也不叫大麦组合了，我们以后就叫老前锋组合，大家懂不懂？ OK 啊，
10: 来说说吧，今天这个
13: 来说说吧。这个 压轴的重头戏我要放在最最后说，因为可能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介绍的很多了啊，我要按照我的整个我自己的节奏和流程来走 ，OK？
14: 节奏重点啊！
10: 你说说我看看什么节奏，这是什么节奏才是最呀、啊、最摇摆？
13: 你看我们现在在哪儿直播啊？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大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看到直播中点直播中三个字就能看到我们老前锋组合了 ，OK 啊？如果早上有朋友已经看了子琛和心媛的直播，就知道我在他们俩的直播间，通过实力，通过截屏抽奖，我抽中了一个20寸的行李箱，真的很幸运，
14: 知道？
13: 所以通过这件事，我想传达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也好，互动也好，抽奖的所有行为全部都是真实有效的。第二点，子琛当时说，那我要是这个挣什么什么这个人的话，那我绝对不要啊。你也不用那么隐晦，大家也都知道这是谁中了这个奖，对，就是我中的。但是我想说，为什么不要啊？我是凭实力抽到的呀，这份幸运，哎，到我手里了，我能不要吗？第三点，就只要我真正得到它，我才拥有它的支配权和使用权。
10: 所以，
13: 此时此刻，大家现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入到我们老前锋的视频直播间，朋友们，我就会把我的这个行李箱，我就送给大家了。
10: 哎呀，哇，
13: 这才是我真正要它的目的。
10: 我就知道，
11: 大气。
10: 要不说还得是思达老师，你看人家这格局，
11: 真是。
10: 我就知道，
13: 好大
10: 我就知道格局。
13: 啊、
14: 脱一下，
13: 再衬托一下我，哎，脱
10: 一下我。格局。
13: 所以我也是想把。
10: 要我是你的话，我自己再掏钱，我再多送一个。我再
13: 那没问题啊，力总在这儿呢。所以说，我们今天晚上这场直播就是比上午的肯定会加送一次行李箱。当然了，看大家的呼声，如果人气儿非常高的话，这么气人，那我们就加送好几箱都是没有问题的。
14: 已经叫老前锋组。
13: 对，都已经老前锋，必须大方啊！当然，我在这就是借花献佛吧，反正是啊。当然，其他的福利啊、爆品也都还有，而且更多更炸裂。关键是只有我们直播期间才有的福利优惠。
14: 刚才小金条已经卖断货了，
13: 不是直接没有了。
14: 嗯，卖没了。
13: 就是这不这跟长发小寨不一样，它就是没法补了。
14: 嗯，不是断货了，
13: 是
14: 没货了，
13: 直接就没有了。对，长发小寨我们还是去跟品牌方去好好沟通去磨去了，这样给人就是刷脸，我要来了50单。对，然后呢说其他的啊，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加上新版小露珠正装礼盒。原价是2600多，今天我们直播间限时特价3位数买到手，
10: 好，
13: 还送白绷带2罐5毫升的小样，还有就是兰蔻肌底液礼盒1瓶是30毫升的正装小黑瓶，观其现在活动价大家去查711买到手，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711不要，我们的乐商城日常售价498也不要，直播间限时特价298，还赠大家2瓶7毫升的小黑瓶的小样，再赠兰蔻眼霜5毫升2瓶，
14: 没谁了，
13: 一共298。
10: 嗯，
13: 还有就是圣罗兰这个行，之前写在这个口播稿里边的，现在就不用说到了，
14: 没了，
13: 已经是卖完了。对，
14: 一条吗？
13: 对，原价410，我们今天2位数，确实合适。
14: 所以这个东西要告诉大家，就是
13: 一个道理，
14: 买的话赶紧来下单，手慢真无。
13: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还有的。爆款就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原价50毫升1瓶990，刚才给大家做了比价，今天我们直播间20毫升买一送一，到手40毫升2位数。
10: 嚯！
14: 没谁了。
13: 亚朵同款深睡抱抱枕，原价299，今天到手直播间2位数。
10: 哎呀！
13: 别的真的不能在节目里边再多说了，大家是直接来我们老前锋直播间看看吧啊！最后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现在摆在直播间，大家 CV 能够一眼看到的就是长发小寨，上午直接卖没了，晚上我这是靠刷脸给大家要来的最后50单，就最后50单。刚才在这个直播间给我来电话的前一秒钟，我们正在说他，马上就要给大家出了，
14: 等我。
13: 结果我们的运营后台老师说。连完线再敢给大家上吧，我说那连完线那还怎么上啊，这没用了吧，直接跳没了。所以上午卖的有多火子琛最清楚啊，刚才也给大家在节目里边说过了，所以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点击直播中，点击我们的这个头像，来到直播间找到我们啊，
10: 好
14: 就可以了，
13: 马上我们
10: 上
13: 卖小寨了，朋友们。
10: 你要说这眼镜一戴那就是戴派，你进直播间那还有长发小寨。所以大家赶快。 赶快啊，这个真的是手办屋，刚才四达介绍也特别清楚，早晨的时候说到这个长发小寨的时候，就是出货完了之后，因为规格特别划算，就是没货了，补不了了，但我没想到这么区别对待，怎么思达一上他就又有了呢？反正有了的话，不管怎么着，大家先去抢一抢就好了，好吧？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赶快老前锋的这俩人，这家伙，这家伙眼镜戴上，这确实带派呀、啊，这家伙，赶快去抢一抢啊！包括不光是这个长发小寨，还有今天的很多我们六幺八专区里边，都全部都是六折优惠的。打个六折，本身六幺八优惠之后力度非常大了，折上再打折 ，buff 叠满，再打一个六折，所以说不管你买到什么，一定是非常合适的。
11: 是，
10: 而且跟大家说一个，今天早晨反反复复说的两个字就是，先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抢完之后你再说能不能再补货啊？它真不是说补就能马上就补的。
11: 对。
10: 而且今天这些优惠，我们今天这个晚上的这个直播，从5:30一直到8:00嘛，时间剩的也不多了。这六幺八的年终大促，所以说大家抓住时间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来看一看啊，今天品类还是非常非常的全的。
11: 是，而且我们直播间当中福利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你进入直播间就有机会获得这个零元的足金小码，还有我们会抽这个20寸的行李箱。
10: 是的，
11: 所以很多福利给到大家啊，可以来逛一逛。
10: 再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今天也是我们主要推的赫莲娜的一个护肤的王炸组合，有多么王炸呢？赫莲娜首先品牌不用多讲啦，200毫升的新版小露珠精粹露，加上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正装，一共618优惠只要1599，而且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再打一个六折，
11: 是
10: 六折优惠，所以到手是959。这还没完，我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再限量的加赠给您白绷带的中样是10毫升，而且是配礼盒礼袋的，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天这个规格非常划算了。
11: 是，同样回复给力，大家还可能看到也是刚刚四大提到的这海蓝之谜的这个隔离防晒三合一哈，包括素颜霜的三合一，618专属福利，20毫升的中样你随身携带，包括出门旅行带着都非常方便，我们是给大家买一赠一，相当于你是40毫升享受折上折，只需要99块钱就能买到，这可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啊。
10: 是的，这么说吧，我从来没见四大这么激动过啊。现在四达刚才那段话，我现在耳朵疼，真的。但确实话没毛病，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赶快抓住时间，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确实六幺八的这个优惠直播的话，今天这个到8:00就结束了，直播时间点，我们这个六折优惠是只有直播时间点有的，所以大家抓住机会，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屏幕上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点击进去正在直播，就可以看到他们老前锋组合了。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15: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瀑而下。

0: 问题妍妍，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航程开车80分钟就到了。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是的，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做大自然的孩子，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的亲子游学啦。我们这个精选两条线路，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两条路线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一起来充分的去接触大自然，玩的有深度有意思，包括大人咱们也趁这个机会给自己好好的放一个假。之前长白山的这个行程已经和大家介绍过了，夏天平均温度也是22度，
1: 非常凉快，
4: 特别凉快。我们专业领队和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带着您和孩子在森林里溯溪捕鱼、漂流徒步、采人参，我们一起做这个大铁锅啊，荒野铁锅炖。包括妈妈们可以穿上朝鲜族的这个服饰来拍拍照，逛一逛水上集市，尝尝参鸡汤，尝一尝这个朝鲜烤肉，绝对是一次非常美妙的行程。
1: 另外的话就是普者黑这个行程了，刚刚也是对云南普者黑也是很多人通过综艺《爸爸去哪儿》了解到这个地方。
4: 是的，
1: 然后去到这儿之后呢，我们孩子们可以体验到，比如说可以进山捡菌子，然后去坐百年的米轨小火车，包括我们还会去到这个《三生三世》这个电视剧里面的青丘取景地，就真的跟仙境一样，跟这个仙境一样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暑假”两个字，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推文里面有一个视频的。
4: 是的，
1: 可以看到就是没有加任何滤镜的这个青丘是怎么样，是有多好看哈。而且在这儿的话，我们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坐上柳叶舟，穿行在荷塘当中，同时呢也会以家庭为单位去组织一场泼水大赛。还会去到哪儿呢？去到这个仙人洞彝族村，有这个彝族的阿姐带着大家去跳弦子舞。住进村边的客栈，抬头你看到的就是满天的星星。
4: 对，
1: 很有这种民俗的这种文化，然后呢也会非常贴近大自然。
4: 是的，
1: 包括也会带大家去坐一坐那个百年的米轨小火车，就是我们说到那种。

0: 绿皮火车啊，就走得很慢，包括坐的那个座位也是木头的座椅，你就会感受到时间慢下来，然后去看一看窗外的稻田和村子，这种节奏不管是大人和小朋友都会喜欢上的。
1: 是的，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就刚才听我们说，可能脑海里的画面还不足够。
0: 对，
1: 您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它有里面有详细的图文，文字的行程，包括视频，还有包括进群的报名方式，包括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群里面来直接问，因为有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还有领队。导游都在群里，包括还有我们这个海外之旅风情欧洲德法意瑞这个行程，总之我们这个暑假安排的是非常丰富，
0: 非常充实，
1: 大家可以来进来来选一选看一看，因为你看一放暑假，你说两个月孩子也嚷嚷着出去玩，咱们就花最少的钱，但是玩的行程一定得开心啊，舒服啊，体验感好啊，孩子大人都有所收获，也又能够省心的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发，绝对没问题。每年的时候一到暑假寒假或者说五一十一这日子快到的时候，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群里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都会问说今年有去哪儿的行程啊，已经习惯了每个假期的时候跟着我们一块出发，这次大家可以来体验体验亲近大自然，我们这个主题叫做大自然的孩子，不光是说给小朋友听的，包括大人咱也可以在这次行程当中再当一回孩子，去好好的玩玩悠悠山，玩玩水。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各位来了解一下啊。

0: 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来了解我们刚才说到的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次河北音乐广播的暑期亲子游这样的一个行程啊，回复暑假，大家配结合这个图文视频来好好的看一看我们暑期给各位安排的这一系列的行程，您可以来选择一下。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此时此刻618的这个直播还在继续进行，还有一个来小时，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我们这个618的618专区全场6折的优惠，最后只有一个小时，所以说各位赶快去视频直播间来选择一下。此时此刻斯达和麦迪还在直播当中啊，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点击进去就可以了。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次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

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节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九零七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

不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他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和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

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丽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石。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

0: 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还相思。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霞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

0: 赦天囊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位于湖南省岳阳市，林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

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

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

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对于国人来说，能把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

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期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蓝天日暖，雨声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纸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依然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
3: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3: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你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去留言互动打卡交流，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未来三天的话，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啊，会达到34到38度。尤其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不知道您要去哪儿啊？一定要提前了解好天气哈、啊，咱们再规划出行安排。
1: 是的啊，天气很炎热，当然非常热情的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啊。这两天大家可能也都是在吃早餐的时候关注了世界杯，跟往年是不一样的啊。以前都是这个熬夜看世界杯看球，现在是吃早餐搭配世界杯，然后呢关注一些比赛，也爆出了一些冷门的赛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持续保持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和我们的早安奶茶呢也有一次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版的策划，我们呢今天继续要给大家送的礼物就是国际足联联名和拉布布联名的足球盲盒，这个真的是哇，就是很多朋友太期待了，因为这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来送给大家，同时也有我们的经典奖品黄金小马作为我们的奖品来备选送给大家。
0: 是的，首先来说拉布布，哎呀，我觉得没有人会拒绝拉布布，小朋友大朋友都特别喜欢啊，而且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那个它已经都断货了，幸好我们提前有库存、啊、已经给大家买上了，所以到时候如果您接到神秘来电的话啊，您既可以选拉布布也可以选黄金小马，二选一。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老规矩，只要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我们今天的题目啊和世界杯啊运动有关系，不一定是足球运动啊，就我觉得各种运动其实都是我们热爱的运动啊。
1: 是啊，
0: 然后今天我们猜的这运动呢还是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玩的几种运动。
1: 对，
0: 四种啊，我们把这运动的那个工具啊就找出来了，我觉得挺有年代感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可以看到小时候啊我们手拿把掐非常擅长的啊称王称霸的几项运动。
1: 这小时候都是专业儿童运动员，我跟你说、
0: 哎、
1: 而且今天我挑这四个图啊都是儿时70、80、90后都玩过的一些玩具、
0: 哎、
1: 而且这些玩具呢现在有的还有，有的没了。
0: 嗯，
1: 然后呢这都是他们最初的那个模样，这、
0: 哎、
1: 是他们第一代初代形象。
0: 第一代，对。
1: 然后呢有的也是截了一部分，没有把它的全貌展示出来、嗯、当然我相信难不倒各位运动高手，小时候大家都废是吧，都喜欢玩，都喜欢跑跑跳跳，
0: 嗯，
1: 这些东西小时候你可能天天书包里都装着，
0: 对，
1: 走哪玩哪。
0: 我跟你说第二个我是高手你知道吗，我曾经还就是代表我们班去参赛，就是因为这个我踢得特别好、啊、
1: 那会儿我记得学校里面运动这个是集体运动之一，
0: 对、啊、
1: 跟跳绳似的，
0: 哎，而且我这左右脚都能开弓你知道吗，就踢得非常好。哎，但是第四个我真没玩过、哎、
1: 第四个没有吗？
0: 没玩过啊，我觉得我童年缺失了啊。哎，看看您有没有玩过，认不认识，我甚至连第四个叫什么我都记不清，我刚开始以为是那吃的，因为吃的那个也长这样，就挺香的那个，有一个是不是？
1: 对，西瓜球。
0: 对对对，也长这样。后来我一看，不是，这应该是个大家伙啊。
1: 对的。
0: 您怎么能看题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就能看到我们说的这四张图啊。您就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答题。只要您答题啊，然后您的留言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那您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的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1: 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会正式实施。
0: 再来看，司法部发布了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是6月15号到29号，交费截止时间7月4号。
1: 再来关注一下和出游有关的消息。2026年呢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开园10周年，那么上海迪士尼昨天也宣布了两大全新核心项目，第三座主题酒店星苑酒店即将开门迎客，全球迪士尼乐园首个讲述蜘蛛侠故事的大型过山车也确认落地。
0: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近日在上海签发，它和传统的游轮航线不同啊，它是没有目的地，就是说它这个游轮呢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就是在公海巡游，不会停靠任何的具体港口，并且由原港折返。
1: 关注消费，受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消息的影响，现货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昨天也是随即上涨。国内多数金品牌的足金首饰的价格呢，已经普遍回升到了每克1300元附近或者是以上啊，价格又涨回来了，重回近期的高位。
0: 再来看，端午临近，挂艾草是端午节的习俗。今年新式的艾草花束悄然走红，摇一摇有清脆的响声，闻一闻有沁人的香气，价格从几十到几百不等，成为了年轻人眼中端午节的标配。
1: 快递站你开个试衣间吧，已经从一句网络调侃演变为了现实当中的服务创新啊！现在很多人都是想在快递站取完衣服之后想立马
0: 试一试，直接在那儿试是吧，
1: 如果不合适就直接现场退啊，更方便一些。最近呢，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以及云南曲靖农村驿站已经率先落地了即试即退菜鸟驿站的试衣间啊，很多网友纷纷表示建议全国推广。
0: 来看，苹果公司近日正式确认，今年秋季呢将会有16款设备停止获得最新的系统更新，涵盖了苹果手表、平板和电脑。
1: 智源公司近日宣布，旗下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远征 A3 已经实现了自主乒乓球对打。
0: 关注人物，吉利老总李书福和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最近在对话节目中达成合作意向，要共同推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在中国举办。
1: 小米创始人雷军日前现身武汉的早餐街，坐在路边小板凳上吃了热干面、面窝、三鲜豆皮和绿豆汤，总价只花了11块钱。随后呢，不少食客专程到店打卡雷军同款早餐。
0: 再来看国际方面，本周全球资本市场将迎来超级央行周，美东时间本周三，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此次将按兵不动，但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也有所升温。新任美联储主席将会在利率决议发布半小时后召开首场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
1: 伊朗格什姆岛以南等地昨天传出了3声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呢，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
0: 再来看，英伟达周一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披露了本轮的融资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计划发行至少200亿美元债券，这也是这家芯片厂商自人工智能产业热潮兴起以来首次开展债券融资。
1: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呢 SpaceX 到2030年的营收可能会达到约10000亿美元。
0: 再来看世界杯，小红书昨天披露了世界杯开赛前3日的平台数据。那观赛直播层面来看，开赛首日，小红书世界杯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较赛前，开赛前增长了55倍，打破了平台直播在线人数历史峰值，创下了全新纪录。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呢，在中国球迷的观赛热情也在逐渐的升温。截至目前呢，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60场比赛。
0: 早上的7:09，跟孩子一起答题，一起回复早安奶茶抢拉布布的同时哈，我们跟各位家长和孩子在上学路上分享一句早安心语，就是如何养出一个有主见的孩子，父母啊要常说这几句话。我们一方面自省一下，另一方面学习一下，你的想法很重要，你可以和爸爸妈妈分享。
1: 如果别人的行为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你可以拒绝。
0: 不要因为怕犯错就不敢尝试。
1: 你不用跑得比别人快，只要今天比昨天有进步。
0: 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你，总有美好在路上，周深。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3: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4: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就要上百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这钱难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七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6了。手机尾号1808说我要拉布布，手机尾号0358这位朋友说我要国际足联联名拉布布，然后手机尾号8750这位朋友也说我要世界

0: 背的那款拉布布
1: 点名了，因为今天这个礼物太有吸引力了。我们今天是早安奶茶世界杯的特别策划版，然后我们今天推出的礼物呢，除了黄金小马之外，今天我们特别大气啊，拉布布不是出现在了美加墨世界杯今年的这个开幕式上吗？然后我们就把拉布布送给大家。这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推出的今年最新版的周边的
0: 足球盲盒，
1: 足球盲盒。然后我们免费送给大家，只要您参与我们的互动，就有机会成为幸运听众，然后把这个奖品拿到手。
0: 是的，往常我们的奖品是黄金小马，今天我们等于又多了一个选择啊，就是拉布布，小朋友大朋友都会非常喜欢，而且又是世界杯限量版。哎，您如果接到神秘来电是您中奖了，您到时候两个礼物可以二选一。怎么来参与抽奖啊？我们今天也是答题啊，只要答题就有机会。今天的题目呢，我们借着世界杯啊，跟大家也是猜了几种小时候的运动。小时候我觉得这是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手拿把掐玩的特别好的一些运动啊。我们把当时那些运动的工具的照片给您找出来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可以看着，您能不能还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哎呦，我看大家这个发的这些留言特别有意思啊。然后哲爱丹这朋友说，哎呦，说这个我最后一个东西啊，我玩过，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哎，你看我也是，我刚开始把它看成吃的。
1: 什么人关心什么事儿，反正 是啊。
0: 然后后来麦迪说不是，这是个玩的。我说哦，然后但是这个玩的，你看亮这位朋友说，哎呀，我知道，最后一个就是套腿上，你一边转，另一脚呢转起来之后，你要跳过去啊，把那个球跳过去。说是这么个东西。说几年前啊，说我还给大女儿买过一个，说觉得太有意思了，给孩子尝试一下。
1: 这东西现在还有呢？
0: 有，我前两天在迪卡侬就见了，但是它已经就是更新迭代了啊，就是不长咱们小时候那样了，就不长现在那回复早安奶茶那图片那样。
1: 长得不像糖了
0: 啊？对，长得现在它是个硬的，就是一个杆儿，然后上面带着一个小球啊，可以锁住，然后也是你这么转。但我能说，我直到现在，因为那天我在迪卡侬看到，我就想给孩子买一个，我自己也试用了一下。
1: 然后呢？
0: 我直到今天也不会跳那个，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协调性不是很好，就小时候就没学会，现在也依然觉得手忙脚乱，就操作不了。
1: 这个东西我小时候印象里啊，体育老师跟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像用你整个身体，左手画圆，右手画方。
0: 哦，对，
1: 你的某一个腿要去转它，让它就像那个呼啦圈一样。
0: 是啊。
1: 另外一个脚你要蹦它。
0: 蹦它。
1: 你知道吗？一转一蹦，
0: 一个是这左右画圈，一个是上下，就我觉得太难了，这个东西。
1: 可以以后可以再试验，再体验一下。还有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很简单啦，就是那个铁环嘛，看着特别像铁环。然后呢，第三个他说我们这儿呢叫宝啊，具体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就第三个东西叫宝，而第三个东西啊，男生玩的也要。偏多一点，
0: 多一些，
1: 对吧？
0: 而且玩起来都有声音啊，吧唧吧唧的，对，
1: 吧唧宝，
0: 对，越摔越解气那种啊。
1: 然后也说了，我要拉布布，太吸引人了啊！选我，选我。
0: 哎，所以想得到今天我们说到的国际足联联名款啊，世界杯的拉布布足球盲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就可以了。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也关注身边的其他消息，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今年以来，河北省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五公里就业服务圈，建设标准化零工驿站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优化就业援助工作流程。那么今年一到五月呢，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8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47.52%。
0: 河北省已经有3万多家入网商户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在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网络订餐平台能够实现食材可见、加工可见、封装可见，接受消费者的监督。
1: 近日，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路线评选结果揭晓，河北省呢共有14条建路上榜，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0: 继续我们来看，河北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授予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进步奖和范例奖称号的通知。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项目、石家庄市环城绿道项目名列其中。
1: 今年前5个月，石家庄国际陆港开行中欧班列超过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元。
0: 今年6月15号到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河北省及石家庄市节能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昨天举行，活动也是号召大家主动参与节能降碳行动，掀起全民低碳生活的新风潮。
1: 民生消息，我们再来关注石家庄市本级2026年第三季度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公布，共1990个，符合条件的人员呢，可以登录河北人社 APP 自愿报名参加。上岗时间自7月1号开始计算，见习期限3个月。
0: 邯郸市近日实现了公路客运和铁路12306平台票务系统对接，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手机应用直接购买邯郸主城区到各县区的汽车票，不需要切换不同平台啊，或者也不需要非得到车站去排队了，12306也能买汽车票。
1: 教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成绩，昨天可以查询了。考生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或者是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来查分。
0: 沧州中小学暑假时间定了，沧州义务教育学校7月4号正式放暑假，那普通高中学校呢7月11号正式放暑假。
1: 到放暑假了，现在呢各位考生家长很关心的就是参加完高考的家庭都等着高考出分呢啊，既紧张又期待，不需要慌，一场高招盛宴即将为各位拉开帷幕。
0: 嗯，当然我们说到6月25号啊，这个时间就在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到时候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会莅临。所以甭管你是想了解一下热门专业啊，还是想带着孩子去搞清楚一下录取规则，再或者说我想规划一下未来的就业方向哈，不用说非得在家，咱在网上查，咱到现场，你能当面和这个学校招办主任面对面去聊，这样一定是聊得最透彻的。那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我觉得这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了解学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
1: 提前了解，提前去思考这个问题。
0: 对，你可以问问孩子是吧，将来上个什么学校，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什么好的出路啊。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非常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啊给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在读生和家长前来参会，提前给孩子做好规划。
1: 来，我们说6月25号这是时间，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怎么去拿这个票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现在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啊都行，就能够秒速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我们要提示一下您，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会场啊。一个微信号可以预约一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高招或高考吧。
0: 嗯，是的。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5: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6: 哇，找到你了。
5: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

0: 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1: 哎呀，听着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哎呀，你别说光想去大自然了，咱都想变成孩子啊！
2: 出发的感觉，这是我们在今年暑期为大家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推出的特别策划——亲子游学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今年呢，会在暑期游推荐几条路线，然后呢，带大家一起出去玩，也给大朋友放个假。
1: 是的，我们精选了两条线路啊，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一个去北边，一个去南边啊。两条线路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做大自然的孩子。
2: 是的，
1: 就让孩子一定充分的接触大自然，我们玩的就是在自然中玩，玩的有深度而且有意思，孩子会特别喜欢，大人也给自己放假。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线路吧，长白山。我是去年暑假带孩子去的长白山啊，夏天真凉快。当时有一句话吸引了我，说想来长白山过一个22度的夏天吗？真的是这样啊，就非常凉爽。如果你想避暑的话，你去这儿就对了。
2: 嗯，
1: 我们专业领队跟主持人一起带着您跟孩子在森林里面溯溪捕鱼、漂流徒步、挖人参，跟家长一起啊支起大铁锅，荒野铁锅炖。都说东北铁锅炖贼好吃，咱这次自己做一回。妈妈们呢还可以穿上朝鲜族服装拍拍照，因为我们会去到延吉，我当时玩的也是这条线啊。然后包括图门口岸我们也都去了，这次也给大家安排了。我觉得这条线真的非常好玩，
2: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真的，新华是资深的老玩家。这次我们在
1: 不是老吃家吗？
2: 也是老玩家，
1: 连吃带玩，
2: 连吃带玩。在延吉有特别多好玩的地方，然后新华他说一定要加上那个漂流。
1: 嗯，
2: 然后呢，我们是跟我们的团队商量再商量，给大家加了漂流这个非常精彩的项目在里面。
1: 对，
2: 这真是我们主持人亲身体验之后吧，觉得好的东西要给大家塞到我们这次行程当中。
1: 没错，在长白山我们要充分的享受自然，在云南，然后在这个延吉呢，刚刚我们说的，哎，朝鲜族的这种风情啊，包括喝一喝参鸡汤啊，吃吃朝鲜烤肉啊，还有就是，哎，妈妈们是吧，我们美美的拍拍照啊，穿上朝鲜族服装。然后我们行程里面还会有长白山天池、图门口岸，我觉得这个图门口岸也很有意义，带孩子就是一江望两国，你对面看到的就是朝鲜啊。
2: 对的，
1: 就是主打一个清凉，然后有这种民俗，然后有边境的探秘，这一趟下来真正的山野孩子感受到了，边境和民俗也感受到了。
2: 是的，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我觉得旅行就要去这种地方，就是感觉跟你自己本身的平时生活差异性极大的，你要去体验。第二，我们再说一个体验性极差别很大的云南的普者黑，超级漂亮的地方。很多朋友知道普者黑可能是通过当年的《爸爸去哪儿》那档综艺，
1: 对，
2: 节目里面青山秀水给你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了。这次我们带孩子，我们去到普者黑干嘛呢？首先坐柳叶舟穿行荷塘之间，打水仗，登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探访《三生三世》里面那个青丘取景地。而且啊，到了云南那是菌子的世界呀，怎么能不进山去捡捡菌子呢？各类的菌子，我们有指导，带着孩子一起去捡。捡完菌子之后呢，有的就能吃了。而且坐百年米轨小火车，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坐这个小火车来去欣赏一下景色，还有什么？逛仙人洞、彝族村和建水古城，晚上参加当地的少数民族篝火晚会，
1: 对，
2: 大人孩子的节奏，你看这都能够兼顾得上，既有综艺节目里面的同款美景，和明星一样您去玩那个东西，还有呢地道的烟火气，您去品尝一下当地的那些烟火味道。
1: 哎，我觉得云南也是值得一去再去
2: 的，
1: 因为云南很大，你一次一定玩不完。可能之前您去过的是丽江、是大理，包括之前我们组织大家去过腾冲，这一次我们去到的是普者黑，这个也是我们主持人文章力推的啊，他自己去过觉得非常好玩。而且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也在问啊，这两天在咨询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七月份，很多家长说，哎呀，七月份一放假孩子有很多兴趣班，所以七月份首发的团七月初的说可能就错过了，说别的日期有没有啊。是这样，咱们这暑期的出游活动啊，我们是覆盖了七八月份，也就是整个假期俩月都有，但是每个团呢，我们确保体验的情况下，我们一个日期就一个团哈，所以提前规划很重要。您这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两个字儿，有日期，您可以看一看哪个日期啊跟咱们家里的安排能对上。
2: 对，还有朋友呢就是关心到了在长白山我们玩那个森林的那个

0: 溯溪和长白山的这个天池，然后呢它相关的这个活动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在长白山我们会带孩子走进真正的大自然，专业向导带队，换上户外装备，拿上研学手册，在原始森林里面穿越，脚下是松针和落叶以及苔藓，就是纯自然的一个环境。然后孩子们呢会在这个小溪里面寻找水里的冷水鱼，石头下面的小蜗牛，这不是逛公园，是真正的丛林探险。在累了的时候可以在营地里面喝茶休息，呼吸超高负氧离子的空气。走出森林我们会登顶长白山，海拔近2200米处，天池就在等待着大家。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的是，比如说这个在天池边上你就可以看到一半是中国，一江之隔是朝鲜。如果运气好，云开散雾，那一汪比想象当中更蓝的湖水一定会让你和孩子终生难忘。
1: 还有家长问啊，说咱们这个价格，说成人的价格跟孩子价格有差异吗？有，而且孩子便宜不少，孩子年龄不同，他占不占床啊，这个都有差异。您也是回复暑假啊，进群我们详细给您解答。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这暑期的旅游线路啊，全程都是没有购物的，领队跟主持人全程带队。长白山是7月5号我们的这个首发团就发团了，如果您赶不上的话我们后面也有啊，回复暑假了解行程。长白山呢是5天的行程，普者黑呢是7月10号的首发团，然后这个呢是6天的行程。报名咱们多种方式啊，电话咨询03116779751，6779751，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俩字儿暑假啊，回复暑假，您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说的有的没有的，我们这个包含没包含的所有的详细行程都在里面了哈。也可以进群啊，推荐大家我们进群报名咨询，我们主持人工作人员都在群里面，有任何问题都来解答您。另外呢，我们还会，如果您想去远的地儿，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也安排上了啊！回复暑假，这个暑假跟着我们一起去玩吧。
2: 1024音乐风暴，国庆特辑。2025年国庆档，喜剧动作电影《熊猫计划二》，熊猫胡胡与成龙的双国宝阵容回归。前作同名电影主题曲《熊猫计划》以轻快旋律、童趣歌词为核心创作元素，凸显影片喜萌兼备的合家欢特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前花。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5: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43分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各位早，我是麦迪。刚刚刷屏了，就是特别多的朋友们在刷暑假
6: 主要因为也近在眼前了啊，还有半个月孩子放暑假了，这孩子放暑假这长达2个月的时间，你带他去哪儿玩啊，是不是你希望他这个寓教于乐，玩中也能学点东西，玩的有意义是吧，体验又好。每年到了寒暑假，其实很多家长都会问我们说，哎呀，河北音乐广播1024，你们这今年寒暑假带我们去哪儿玩啊？
7: 对，
6: 哎，我们今年这个策划特别好，叫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规划了刚才说了2条路线，一条是东北吉林长白山，一条是云南普者黑。哎呦，两个都玩得非常沉浸。刚才有家长问了，说想去长白山这个路线啊，说在长白山能玩到什么程度？这么跟您说吧，首先在长白山会干的一件事是什么？挖人参，
7: 太有特色了，
6: 你这在别的地儿你干不了，对吧？
7: 对，
6: 因为我们知道长白山这边本来也产人参，很多朋友回来带特产都买点人参回来啊。
7: 是，
6: 你自己说你带回来，这我自己挖的，而且这是谁带着你啊？当地山里的老把头，就是有几十年经验的人参行家，带着孩子到山里，按祖辈的规矩是吧，怎么挖参啊？得先喊山，然后再系红绳，然后小心翼翼地起身。你想吧，孩子亲手把这人参从土里捧出来那一刻，哎呦，那多少什么玩具也带不来这种兴奋啊。
7: 嗯，
6: 每个人你还能把自己挖到的一颗人参带回家，回来送给爷爷奶奶，让他泡酒，行不行？
7: 哎呀，那可舍不得吃，我跟你说。再说一说，我们在这个长白山里面还能干嘛呢？还能够荒野铁锅炖，不是去饭店吃现成的，是家长和孩子我们一起啊，在这个森林里面动手搭灶、捡柴、生火做饭、切菜、炖鸡。然后呢，孩子们负责去拾柴火、洗土豆，大人呢可以负责掌勺，亲子搭配一锅热气腾腾的铁锅炖出锅。然后呢，孩子吃的比家里面还香呢，我跟你说，因为那会儿已经玩累了，在森林里面搭配着那样的一个环境，一定是不一样的体验。临走前我们还有一个规矩，非常具有教育意义，叫做无痕山林计划，全员一起收拾营地，浇灭火源，带走所有的垃圾。
6: 哎，
7: 我们轻轻的来，我们轻轻的去，是吧？这不是，不只是做饭，我觉得也是给孩子上一堂真正的野外生存课。
6: 嗯，
7: 而且呢，我们还有刚刚非常就是大家感兴趣在问说，新华玩的漂流，我要玩同款，没有问题。这次去长白山就能玩到新华去到长去到 这个吉林那个延吉玩到的同款的我们的漂流项目，
6: 也是在长白山玩的、啊、
7: 长白山 啊
6: 对，因为长白山它原始森林嘛、嗯、它这个自然景观非常好，而且我真的觉得去了一定要玩个漂流，它是在原始森林里面漂流，就是它特别就是山高林密的那种景观之下，有一条窄窄的小河流，然后这个水呢不深，河道呢也不宽，恰好啊你坐着这个皮划艇就能过去了哈、啊，那种充气儿的，然后你漂的时候啊，那漂的时间还挺长的，不是说一两分钟哈、啊，我漂的时间挺长，你可以特别沉浸的，你就感觉这大森林里就你自己，你说话都不敢大声说，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你都能看到什么呀？你都能看到那个，就是虽然水很浅，你能看到那个水上升腾的雾气，那个水气，氤氲的湿气啊，因为就很就是很原始的那种自然哈、啊。然后你能听到什么呀？不光是鸟叫，你都能听到旁边昆虫的叫声啊！你就觉得你闯进到了绿野仙踪的原始大森林里面，
7: 太棒了
6: 啊！很奇妙的一种体验，我觉得那真的是、嗯，那真的是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你觉得太放空了。而且孩子，你说平时你去露营啊，你去干嘛呀？其实你虽然说放松，但这种景观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原始森林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原始天然，让孩子去感受一下真正的大自然，做大自然的孩子啊。
7: 嗯，
6: 回复暑假啊两个字儿进群了解情况就可以了。回复暑假带孩子出去玩啊，回复早安奶茶给孩子赢个拉布布，今天早上我们全是想要拉布布的。
7: 读一下大家留言吧。
6: 是，
7: 今天有好多朋友都在答题，我们聊的是关于世界杯有关的一些运动吧，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些运动，它不光是足球，它还有很多别的，一共是四项运动，咱们小时候经常会动的，然后我们把这些运动的工具运动的器械把它截图，然后给大家去猜一猜，只要您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奖品今天升级了，一个是世界杯拉布布的限定周边盲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黄金小马。刚才我看有很多朋友都已经留言说我要拉布布啊，这个我们来看看大伙儿说的这个留言，我刚收藏了几条。
6: 手机尾号3467这位朋友说，我不管，我答不出来，我就要拉布布。
7: 你就这么直接了是吧？
6: 还有7831说啊，说今天有拉布布，我要那个世界杯的拉布布。还有朋友说了，哎呦我认识，说第二个说是不是这个小时候跳健美操手里拿那球啊？哎，有点像啊，
7: 但不是，
6: 但不是，那个好像是更亮一点的那种材质，
7: 那个是。
6: 对吧，
7: 对，我觉得是更轻吧，装饰性为主，这个是真的你要动去蹦的去跳的，
6: 这个用脚踢啊、嗯、这个你得用脚踢。还有就是第四个，现在好多朋友还没答出来呢啊，这个看看您能不能知道，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看图答题赢拉布布奖品，我们也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呢。
8: 哦，对对对，是麦老师吗
9: ？Hello， 你好，你好
8: 啊、你好，
9: 那个、好事来临，恭喜你中奖了
8: 啊！谢谢，我从来没有这么好运过。
9: 别这么说，你肯定有比这个更好运的事儿。我看您是唐山的
8: 啊，我是唐山的号，但是我是石家庄的，因为我在唐山上学，然后一直用的这个号，我2017年毕业，快10年了。
9: 那你对于这个号真是有感情。您贵姓？
8: 我免贵姓冯。
9: 先说说奖品吧。我看您的那个留言、您说重在参与。
8: 说实话，我其实我听您听广播的时候就是可想留言，但是就是一个人开车没法留言，然后我就想着哎到单位了，然后我说留个言，哎但是到单位就没空了。
9: 今天这个世界杯的这个题您都会吗？
8: 不太会，不太关注这个足球这块。
9: 那您那个身边有关注足球的朋友或者家人吗？
8: 我公公，我昨天还问他，我说你没有看世界杯吗？他说哪有空啊，今天就是带孩子嘛，平时就是带孩子，然后也没有时间。知道的话，如果他有时间的话，他肯定是会看的。
9: 现在小朋友几岁了？
8: 到2周吧，1周多。
9: 正费爸妈的正费大人的时候，需要目不转睛的盯着他。
8: 对对对，就是平时孩子也是老人给带，嗯。
9: 你想要什么奖品？
8: 我还是期待黄金小马。
9: 哦，我们的黄金小马这么受欢迎吗？实话实说，我们这周还有朋友在问，这周没发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断货了，但是还有，没关系，我们下周再下周或者下下周给大家发，就不会那么快。对，
8: 没关系。
9: 想把它送给谁？为什么想要它？
8: 我想把它送给我姐吧，因为我姐是属马的，就是把这份好运也想送给她。对，
9: 小马。
8: 我感觉咱们节目 挺好的。然后我每天上班下班的路上都会听，早晨就一般就是麦老师和新华老师，对吧？
9: 对。
8: 然后下午的话，就是子琛和思达。然后有时候你们会换班，然后我就说，哎，我打开了今天，如果下午听到麦老师，哎，这是上班吗？或者是早起听到思达的声音，哎，这是下班了吗？就有这样的错觉。然后感觉咱们节目还挺好的。我最轻松的就是现在咱们又推出那个暑期的旅游的那个路线。我有时候因为出不去嘛，然后我听你们介绍的那个路线，我都感觉自己能够去旅游，假装旅游一样，就心里面很轻松。
9: 我跟你说，就凭你这么说，我们也要把它介绍的时间长一点，介绍的精彩一点。
8: 真的是，如果出不去的话，听你们介绍的也很开心，就假装自己去旅游了。
9: 先努力工作，当然有时间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好好放松放松。
8: 也祝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9: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2了。昨天啊，我们618视频直播超级火爆，全程可以说热度居高不下，很多朋友都一直刷屏，买的也很开心啊，主要买的比较划算。整场直播下来呼声最高，大家最想入的是什么呢？精华液。后来我们结束之后啊，又赶紧联系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批兰蔻小黑瓶基底液的临期库存，100毫升正装，给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多的，今天359再打6折，200出头就可以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215.4块入手这瓶百搭修护抗老双在线的万能精华。
1: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问？因为它的新版小黑瓶做了升级，配方更温和，修护能力更抗打，彻底去掉了酒精，不管是薄瓶敏瓶还是换季容易泛红的脆弱的肌肤都能够放心的去用。核心成分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它又加了98%的高纯度的葡聚糖精粹，搭配上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一边去调节你皮肤上面的这个微生态环境，一边激活你皮肤的这种修护力。平时熬夜啊、暗沉啊、干燥啊、粗糙啊、换季儿的这种泛红，总之你皮肤的大多数问题，坚持用上1周的左右，就能明显感觉到你的肤质的变化。而且质地也非常的舒服啊，是清爽的蛋清质地的，吸收特别快，相当于给皮肤打开了吸收通道。后续你再上水乳，包括你再上面霜，它的吸收效率肯定是翻倍的。不管说是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功效的产品，这一瓶小黑瓶的基底液都 OK。
0: 主要618的活动真的很给力啊，这个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359，还有限时6折的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马上端午小长假，还有火热的暑期游就要开始了啊，大家出去玩啊，这电量焦虑的朋友一定得备好一样东西，充电宝。回复给力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昨天视频直播卖的特别好啊，爆卖上百单的幻想新国标移动电源，10000毫安的超级轻量化，机身带完整的 3C 标识，还有可查二维码，坐飞机高铁都能随身带，自带苹果和安卓线，还有控温智能芯片，充电全程低温不发烫，层层防护，用着放心也安心。日常的售价133，618特惠119再打6折，到手只要71.4块。安全快充，颜值高，彻体治什么呀？出门没电你就慌那种电量焦虑。
1: 出门现在不拿充电宝，我感觉就没有安全感，就跟没穿衣服出门似的，不，总是缺点啥。所以买这个充电宝只要70多块钱出头就可以买到了。618大促进入到倒计时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进入到商城您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但是别忘了啊，买东西前我们先进入商城，您来去领这个抽奖券啊，抽奖领券，抢618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活动，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来下单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各位，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互动留言。我们今天呢是世界杯特别策划，我们要送出的奖品重磅升级，除了黄金小码之外呢，还会送大家拉布布和国际足联今年联名的限定版的盲盒也要送给大家。当然我们要送这个盲盒一定不是说直接送的，刚刚我看有好几位朋友直接我要拉布布，然后把电话发给了我们。
0: 对，淡淡云这位朋友说我要拉布布，然后手机号137什么什么，我就不念了啊。好多这样的朋友就是连题都不答，而且连地儿没找对已经开始留言了。
1: 那当然不行了啊。
0: 而且留言的朋友能看出来很多朋友都非常想要这个拉布布，有的也说想送给孩子，有的想送给自己，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拉布布，这是世界杯的拉布布啊！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特别的可爱。我们今天是两个礼物二选一，那怎么来获得这个奖品啊？我们照样是答题就有抽奖资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您可以进去答题。